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You only got one class.

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青春迷失。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这里是 Spa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4: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you'll soon receive an enrolment pack in the mail. Keep an eye out for yours.
5: Your enrolment pack should arrive by 22 August. Open yours and check your details to make sure they're correct. Learn more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整个世界开始崩解了。当你离开的时候，
1: 我只能低着头发呆。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4: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由新西兰找状元，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tuck.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八章，复仇一。咱们平心而论啊，陈友谅和张士诚确实是朱元璋最强的对手。但是如果从个人感情上来说，他跟这两个人并没什么仇恨，甚至还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但对元朝那就不一样了。正是在这个残暴王朝的统治之下，朱元璋失去了他的父母，家破人亡，他自己流离失所，乞讨度日，不得已才去造了反。所以在朱元璋的心里埋藏着对元的刻骨仇恨，不但有家仇，还有国恨。在朱元璋扫平陈友谅、张士诚的战争中，为了麻痹元朝，朱元璋先不称王不称帝，而且暗中表示不和元朝为敌。他甚至还给当时的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送去了厚礼。这么看来，他确实是个搞关系的能手。而在元朝看来呢，这只是一个想在战争中捞点好处的乡巴佬罢了，给点好处就行了。可如果他们去调查一下朱元璋童年时候的悲惨经历，再思考一下是谁造就了朱元璋的痛苦，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多么的荒谬。朱元璋的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他解决了陈友谅即将扫平江南的时候，元朝政府赶忙派户部尚书张敞来封他为官。他们总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被他们所利用的，给点钱就是了嘛。朱元璋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朝来说呀，最好的结果呢是这三个人都倒下，然后自己上去宣布胜利。元朝政府最愚蠢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淘汰赛，而最后胜利的奖品就是跟你元朝自己决战的资格。当朱元璋历尽艰难，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从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尸体上爬起来的时候，元朝政府才畏惧地发现，这个胜利者比以往任何一个对手都可怕。他有着精良的军队，善断的谋臣，勇猛的武将。他率领的不再是那种一攻即破的农民起义军，而是一支战斗力绝不逊于自己的强悍之师。元朝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想尽了各种的办法。他们送了大量的金银财宝给朱元璋，希望他能接受招抚，继续做他们的奴隶。可是他们慢慢地发现，眼前这个朱元璋不但想要自个儿的钱，更想要自己的命。比赛就要开始了。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朱元璋的对手元。元是蒙古建立的政权。蒙古的强大开始于12世纪。1206年，蒙古族首领铁木真统一漠北，代表着蒙古进入全盛时期。要说明一下的是呢，很多人都认为蒙古的强大是从铁木真之后才开始的。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蒙古人的战斗力一直是相当的强，他们是天生的战士。这个强悍的民族之所以一直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只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分裂。而当铁木真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其可怕的战斗力和战争能力就如同狂风暴雨般宣泄到了世界各地。文化先进的民族被相对落后的民族征服，在历史上可并不少见，比如西晋和北宋的灭亡等等。但其中存在着一个误区，那就是人们一直认为啊，这些落后的民族能够成为征服者，是因为他们的士兵英勇奋战，而不是他们的军事机构先进。在那些人看来，这些个连字儿都不认识的野蛮人，只是凭借着所谓的勇猛作战，怎么可能在军事谋略上胜过那些长期受到系统军事理论训练的文化先进民族的军官呢？事实证明，他们可能是错的。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往往是脱离的，这句话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了。蒙古的军事制度虽然很简单，却很实用。他们没有南宋那些无用的官僚机构，作战的时候呢，往往采用小股骑兵试探，然后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对敌方的薄弱部位实施冲击。一旦攻击受挫，立刻撤走，然后寻机会从侧面突破。机动，这是蒙古军队的最大优点。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蒙古军队的武器比南宋更先进。他们天才地发明了当时最为可怕的弓，射程可以达到300米，无论多厚的铠甲都难以抵挡。只有最精锐的南宋军队装备的神臂弓才能与之相比。但战争里啊，武器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作战的士兵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和蒙古人打仗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因为他们并不和对方直接用刀剑厮杀，他们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弓箭。当你碰到蒙古骑兵的时候，你的噩梦就开始了。进攻前射箭，进攻的过程中射箭，甚至在他逃跑的时候还在射箭，你是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着。这种类似无赖的打法足以把人逼疯。这也是为什么

0: 么后来的蒙古军队进攻东欧的时候，那些体格远远比他们健壮的欧洲人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原因。因为他们基本上都不是被刀剑砍死的，而是被箭射死的。而蒙古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就是屠城。蒙古人从东亚打到了西亚，再打到欧洲，一直都来这一套。他们的屠城是比较有特点的，值得说一说。从多方面的资料来看，蒙古人的屠城并不是放纵军纪造成的，他们的屠城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请注意这一特点。屠城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手屈服。在攻城前呢，他们一般都会打好招呼，投降就不屠城，不投降的后果你们自个儿去想。但他们的缺德之处在于啊，不投降的他们必然会屠城，但是投降的他们也不放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保障后方的需要。他们认为啊，有人留在自己的身后是不安全的，一定要杀光才安心。蒙古的狂潮席卷全球，不过欧洲人似乎更有自律精神。他们认为啊，无端冒出来这么多恐怖的家伙，是因为自己犯的错误太多了，上帝用鞭子来教训自己，所以他们称呼蒙古人为上帝之鞭。这一荣誉称号的授予在欧洲历史上是第二次，第一次是给了匈奴王阿提拉。历史学家给了蒙古军队的这种屠杀行为一个非常确切的定义，叫国家恐怖主义。蒙古军队中呢，似乎也有某些人相当爱好行为艺术，那他们的具体表现就是在西亚的战役中，他们把杀死的人脑袋砍下来，堆成了一座三角形的山。此外呢，他们也是颇有些黑色幽默感的。比如在攻克巴格达之后，他们把最高领袖哈里发关在了一座装满金银珠宝的房子里，让他活活饿死。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几千万人吃饭的问题，用的却是最残酷的方式，屠杀。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他们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此处呢，我们要列举几个数字，这些数字让人看了不寒而栗。蒙古攻灭金国时留存人口的数字如下：金全盛时期有户768万，蒙古灭金时剩下87万户，下降 89%。 蒙古灭南宋时留存人口的数字如下：南宋嘉定16年公元1223年有户1267万，蒙古灭宋时剩下937万，下降 26%。 这么看来呢，蒙古对南宋还是相当宽大的，当然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我们后来会说到。蒙古军队对中原诸国的攻击确实是厉害，灭掉西夏国用了22年，灭掉曾经横扫天下的金国用了23年。此时的蒙古认识到了自己的可怕实力，他们将下一个矛头指向了南宋。在他们看来，和他们同样健壮勇敢的金国人也不堪一击，何况是那些整天只会吟诗作画、体格瘦弱的男人呢？南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蒙古人做好了一切准备进攻南宋。他们认为10年之内必然灭宋。可他们没有想到啊，这一仗打了近50年，还搭上了一个大汗的命。在屠城的威胁下，这些柔弱的男人似乎并不害怕。从两淮到襄阳再到四川， 他们无不遇到激烈的抵抗。他们在河州遭受到了最大的挫折。南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的2月，大汗蒙哥亲自带领军队攻击四川河州，这一仗打了五个月。守将王坚坚守河州钓鱼城，不但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还在战斗中击伤了大汗蒙哥。发生的这一切让蒙古贵族们很不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这些柔弱的人，让他们如此坚强呢？他们决心找出答案。虽然南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最终还是无法挡住蒙古军队的铁骑。1279年，在经历了激烈抵抗后，南宋最后一个战时丞相陆秀夫在海上向幼年的皇帝赵昺行礼，说出了最后的话：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陛下也只好以身许国了。然后他背着皇帝跳入了大海。南宋灭亡了，但蒙古贵族们心中的谜团始终没有解开。此时，他们发现自己有可能从一个人的身上找到答案。这个人叫文天祥。此时的文天祥已经在元朝的监狱里待了很久。他是在南宋最危急的时刻起兵的，组织义兵抗元，战败之后被俘。这样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正是元朝统治者们理想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支撑着他去做这样一件根本没有可能达成的事情呢？于是他们从投降的宋朝丞相到皇帝，再到元朝的丞相皇帝，个个都来劝降，但他们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绝不投降。在一次又一次的交锋中，蒙古贵族们认识到，这个人的心中有一样东西在支撑着他，这样东西叫做道义。道义是个什么玩意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蒙古贵族们还是把握住了一点，那就是只要降服了这个人，就能树立一个典型，道义是可以被打败的。于是他们换着法子折磨文天祥，从舒适的暖房到臭气熏天的黑牢，从软到硬无所不用。但文天祥软硬不吃。文天祥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写下了千古名篇《正气歌》。其中有两句话呀，是他内心的写照：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一个人的气节和尊严，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的。蒙古贵族们没办法了，只好让忽必烈出场。忽必烈是一个接受过长时间汉化教育的人，他深深知道，杀掉文天祥很简单，但要征服他心中的信念，那是困难的。他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文天祥说：你是真正的人才，就留在我这里做个宰相吧。文天祥拒绝了他。忽必烈反复劝说都没有效果，他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对文天祥说：你想干什么，你自己说吧。文天祥昂头说道：只求一死。好好的活着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死呢？那个道义就那么重要吗？ 他佩服这个人，但也不理解他。唉，成全了你吧。1283年，文天祥被押往大都，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刑场。他到达刑场的时候，周围围着无数的百姓，他们将看着这个英勇不屈的人被处死。文天祥提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南是哪个方向啊？立刻有百姓指给了他。他向南方跪拜行礼，然后坐下，从容不迫地对行刑的人说：我的事结束了。这一天，文天祥是真正的胜利者。他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告诉了所有的人，在这场以个人对抗整个国家机器的战争中，他才是不折不扣的胜利者。他至死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元朝的统治者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其实答案就藏在文天祥的衣带中，这也是他的遗书。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恕己无愧。肉体可以被征服，道义是不会被征服的。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元朝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他们不了解自己统治下的这些人在想什么，也不想去了解。而文天祥却作为一个楷模，成为了被统治者的精神偶像。这样的统治是不会牢固的。蒙古贵族们很注意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们不接受汉化，不和汉族人通婚，所以梦想娶蒙古郡主赵敏的人，就放弃吧。他们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无法达成共识，而时不时又出来几个贵族叫嚣着要把汉人都赶走，拿农田去养牛羊。幸好当时的丞相脱脱阻止啊，这个愚蠢的主意才没有得以实现。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呢，这个脱脱不是后来的那个脱脱，这个原初的脱脱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就是因为他的建议，元朝军队在攻陷了很多城市之后呢，没有大肆屠杀当地的居民，而是不断地向农耕文明发展。这个人啊，实在是功不可没的。在元朝的大家庭里，家长啊，对家庭成员似乎没啥感情啊，就看中了什么就抢什么，好像这个家根本就不是他的。这种情况呢，持续了几十年，双方是越看对方越不顺眼儿。那既然过不拢，你就分家呗。可问题是啊，这个家里干活的都是家庭成员，离开了他们，这些蒙古贵族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一方要分，一方不让分，那就最后只好使用家庭暴力了。可是这些曾经纵横天下的蒙古骑兵已经在享乐的生活中沉沦了，有的连马都不会骑了。他们除了说欺负家里那些手无寸铁的下人之外，并没有其他啥本事了。而等到这些下人们拿起了平时干活的菜刀和锄头反抗的时候，曾经的统治者就手足无措了。比如蒙古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阿速军，这支部队啊，即使是在强悍的蒙古军队中，那也是出类拔萃的，曾立下过大功。 当起义爆发的时候呢，他们被派去镇压。这支部队接到命令之后啊，立刻出发，日夜兼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去抢了一把老百姓。可是他们运气不太好，在抢劫回来之后呢，正好碰到了起义军。刚看到对方的旗帜啊，这领队的首领就大喊：“
1: 啊不啊不，就是快跑快跑！”
0: 这支最为精锐的部队就是这样败退的。退回去之后呢，还反复强调：“
1: 啊，我是遭遇了数倍于自己的起义军，这才败退的。”
0: 就是这样的军队素质，才使得元朝军队在起义初期显得不堪一击。但随着起义规模的扩大，元朝统治者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吉思汗的血液在他们的血管里复苏了过来，他们重新整编了部队，恢复了战斗力，四处镇压起义。跨上马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这些子孙中最优秀的一个叫做阔阔帖木儿，他还有一个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叫做王保保。阔阔帖木儿这个名字啊，太拗口了啊，咱们就叫他王保保吧。王保保是元朝名将察罕帖木儿的外甥，也是他的养子。在察罕被杀了之后，他承担起了守护元朝的使命，并成为了明朝的主要敌人。这个名字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目标：元。

0: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元小课堂之戒里非常有料哦。一觉醒来真的是发生了非常多的大事儿。首先要把我们的主题位送给这个朱雀，欢迎朱雀归来哦。跟大家提一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呢不仅成功发射了，并且中国首次实现了火箭陆地回收。之前呢是这个长征是网系回收嘛，这一次呢是民营火箭的陆系回收，就有点像是这个 SpaceX 猎鹰九号那样，它是腿着陆的，所以呢这个也是中国商业航太一个跨越重要的关键节点，一定要把这个头条送给这个朱雀啊。当然今天有非常多的消息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依然请到大家好久不见的介老师，老师午安。
1: 三位午安，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0: 好，今天我们这个把朱雀放到后面来跟大家讲一讲中国航天航太或者科技的一个发展，还是把头题啊给到川普吧。先说川普之前呢，大家非常关心王毅外长要出访了，时隔五年要去韩国访问。去韩国的这个当下，其实有非常多的重大事情发生在这几个交叉点之上。第一个交叉点就是川普不是准备开启和特朗普的私人外交了吗？所以你看他为了促成这个美朝再一次的谈判，或者是促成跟金正恩的再一次的会面，不惜缩水了跟韩国的军演。但是金正恩已经不是第一次跟川普见面的那个金正恩了，现在金正恩是登上过天安门城楼的金正恩了。你想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说，哦，这一次川普恐怕不是那么好见金正恩了，因为川普现在不断的敦促自己的幕僚最快必须要在今年秋天安排跟金正恩的会面，试图重启第一任期的核武外交了。那么十一月那非常有可能就是落在了深圳的 APEC 峰会啊，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当然这个大家可以再去做一下观察，因为这个毕竟如果要去的话是一件大事儿，中方的态度还要再做观察。另外哦，川普不是改变军演安排吗？他的意思也很明显，就是说韩国你再不跟着我一起去打伊朗，我就跟朝鲜好了。李在明很有意思，立刻强调说我要争取在我的任内加快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但是还是要维持美韩同盟的，并且要推动核动力潜艇的项目。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战时指挥权迟迟没有完成移交，并不是说美国单方面的想要握住，主要还是韩国历届政府的立场比较反复，尤其是像尹锡悦之类的保守派呢，担心失去美国的安全兜底，主动推迟了移交。不过我们先请介老师先帮我们带来看一下哦，从川普想要在深圳跟金正恩来见面，之前川普是说金正恩回应了他的对话请求，但中方组局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是成为主导者、担保者，还是说仅仅是提供一个舞台，你们自己唱戏去吧？
1: 对，其实就提供舞台就够了。对，川普需要跟他对这个金正恩啊，特别怎么讲？特别的重视，特别的喜欢，哎，所以我想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金正恩先生他有核子武器，而他这个核子武器还不是说像这个伊朗的核武的，他这个核子武器可以直接投射到美国人的脑袋上，哎，他是什么大浦洞一号、二号、三号都号称可以打15000公里的，所以光有核子武器还不够，就要你要有能够打到人家脑袋上面的这个能力。那金正恩现在有了，而且金正恩虽然年纪轻轻的，这个战略眼光很精准啊，对不对？他为了得到俄罗斯这种好洲际导弹的科技，让这个大浦洞什么大浦洞一号、二号、三号打得更准更远，他事实上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普丁啊有一个交易，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这个啊洲际导弹的技术，希望你再给我一点怎么样资源，科技上面资源。所以呢相对的他派了，现在好像听说有50000的北韩的军人已经到俄乌战场上去了，当然实际数目不知道啦，那说是工兵，说是在这个战场上排雷啊，战场上做一些什么构筑工事，可是这只是一个说法，事实上北韩的军人、朝鲜军人是实际上战场， 拿着脑袋去拼命啊，死了不少人啊。
0: 嗯，
1: 那他这个代价很大，可是一方面普丁一定怎么样也会把他的这个核这个好导弹的技术啊，那么也会转给这个朝鲜。因为我记得大概几年前这个金正恩去俄罗斯访问的时候，普丁在哪里见他，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普丁在远东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火箭发射场见的金正恩。这里面的讯息你还不够清楚吗？就是说你今天要导弹技术，这种洲际导弹的技术啊，哦，这直接带到我发射场让你看，而且也昭告世界，对你美国你小心点哦，金正恩的核子武器已经不是在家里试爆一下打到什么太平洋啊什么哪打到什么日本海了，他直接打到你美国纽约华盛顿啊洛杉矶芝加哥了，靠的什么？靠的是洲际飞弹道飞弹弹道导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在世界上啊，你如果没有几颗导弹，你没有核子弹，你没有精准的打击美国的城市的能力的话，川普根本不把你放眼里啊。
0: 嗯，
1: 李在明在川普的眼里面就是什么？就是自下小明。哎，就是说李在明你靠我混饭吃了，你还跟我哈、啊、叫你跟我一起出兵打伊朗，你还跟我啰嗦。对，我现在就跟我你的死对头啊，这个金正恩啊，我现在就好跟他见面了。哎，然后他说呢，我们这个美韩军演，那事先我是不清楚，事后我才知道，
0: 怎么可能？
1: 哎，你这个对于一个过去对我们美国怎么讲呢，很友好，而且怎么样没有敌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好朝鲜，尤其我的好朋友金正恩的朝鲜来讲是非常不友善，而且是充满恶意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可是我要把它的规模给它降下来，对不对？
0: 嗯，
1: 好，哎，另外一点我再提醒一下啊，前两天我叫这个李在明说你跟我一起哈、啊、来一起出手来对付伊朗，
0: 对，
1: 你居然跟我说对不起谢谢不参加、
0: 嗯、
1: 哎，你给我记着吧、嗯、哎，我现在啊你的敌人就变成我的朋友了，你本来是我朋友你不跟我做朋友，我现在就把你的敌人变成我的朋友。那份三天前的他在出搜求那篇文章写的那么清楚，
0: 是，
1: 所以川普现在你要知道，川普的这个好，这个当选第二任的第一天就是什么？新世界的开始，旧的世界，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啊，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什么意思呢？以前都不在算账，我跟你有这个协防条约，你是我盟友，这不算账，哎，你是我盟友，你是我朋友还是敌人？且看今朝。对不对啊？哎，秦皇汉武啊，成吉思汗，俱往矣。
0: 嗯，
1: 哎，要说啊，数千古风流人物，且看今朝。哎，这个今天重新开始啊，世界已经重新洗过牌了。
0: 嗯，
1: 李在明不要做梦了，讲了这些话。不过说实话啊，李在明也是个人物，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鼓励。
0: 嗯，
1: 对不对？你川普叫他去打伊朗，他说对不起 ，No thank you， 我不打，对不对？然后呢，李在明说对不起，我在那个2030前，我下一任之前，韩国战区的这个军事统帅权收归我韩国总统，收归我李在明。为什么美军在韩国的指挥权是由美军来处理，美军来掌握？这是在韩国。哎，你在韩国你想要动刀动枪的要我李在明同意，你没有自由裁量空间，这是我主权，我在我国家我有主权。所以李在明怎么讲呢？有胆识，有原则，更说穿一点有尊严啊，哪像那尹锡悦还有他那批支持者能看吗？对不对？到美国去唱什么 American Pie， 然后在那边啊又唱又跳的。你知道以前这个，我们以前这个春秋战国时代，战国策有篇文章写的这个啊，当时晏婴啊跑去这个，大概是跑去楚国吧，结果人家就说这个哈，晏婴你就哈赶快唱首歌给我们这个楚王听，然后呢他被迫楚王，对不对？然后人家史官就说啊，这个齐国使臣晏婴啊唱歌取悦我们楚王，我不记得楚王还是什么王了哈。结果晏婴到说对不起，我已经 许愿，你现在该你楚王给我哈、啊，给我敲，你给我敲鼓，你给我打打乐器。结果呢，打完以后，你给我记录一下。所以他不辱君命啊，这个国之死诚啊，对不对？哪像那个尹锡悦，韩国总统跑到美国去唱 American Pie， 然后呢，见到美国总统跟这样老板一样，他置韩国的主权跟韩国的老百姓于何地？对，最后被搞得这样啊，自号之后下来，哎，人家李在明是有尊严的、啊，对不对？然后李在明最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做得很对啊，继续追究在日本殖民韩国时期。跟日本侵略者合作而获取极大利益的那些韩奸们，继续追究他们，把他们的财产充公，把他们的罪名把它确立。因为做韩奸，哎呀，我韩奸在多少代以前啊，没有这种事。你做过韩奸，你在做韩奸的时候获得任何利益，通通要吐出来，然后历史给你证明，对。所以呢，韩国还是怎么样，还是有李在明这号人物，并不是每个都是喜悦、啊。那韩国你看今天美国事实上的话，川普的话，对不对，照样你川普你普川什么川，我韩国的利益当前我还是跟你 say no 就 say no。对，这个还是有点骨气的啊，所以我们要予肯定予鼓励。今后并加以重用，哎，这个啊，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小兄弟还是不错的。
0: 嗯嗯。
1: 那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说，其实川普的这个搞法的话，真的是川建国。前一阵子我看大陆有个人民大学这个教授讲得很有趣，他说我去年在美国哪一个期刊上写了一篇文章，名称就叫 Thank you, Mr. Trump, for making China a great again。这不是很有趣吗？对不对？所以川普继续玩吧，对不对？他要深圳，他要见这个金小胖，你就见吧，对。金小胖，你要去跟他交朋友，去交吧。不过这证明了一点，美国人是怎么样一种民族性，他慕强，玩不过你就跟你交朋友，吃不掉你，踩不掉你，干不掉你，你就是我的朋友，我就，你知道英文就是这样。If you can beat them, you join them. 你不能够击败他，你就加入他。
0: 打不过就加入。
1: 来，打不过就加入。所以金小胖快出头了啊、哦！金小胖快出头了。那事实上的话，金小胖前一阵子见这个大陆领导人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哦，今后我们希望跟你们中国一样，怎么讲？啊、哦，照顾人民的生活。啊，我们也要搞改革开放了，中国模式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对不对？你不能，你这个金小胖，你们第三代了，人家韩国朝鲜百姓怎么讲，还会饿死，还有饿死的，还有就是说面有饥色的，然后呢，那个朝鲜看起来都是摩天大楼，哇，好宽的马路，那马路上没几部车子啊，而人家在走路，那不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吗？现在他这也要搞改革开放。那我想最主要他自己认为自己的政权比较稳固，就搞改革放很好啊，很好啊，你这个能够改革开放，能够让造福朝鲜人民，让朝鲜人民怎么样过上幸福安乐啊、哦、丰裕啊、哦、繁荣的日子，这很好啊，那学中国就没错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势对中国来讲都是什么，都好消息。南韩现在美国怎么样，美国显然要对付他了吧，对不对？然后去找北韩，北韩怎么会跟美国交朋友？不会的嘛！而且人家朝鲜这一次前两年的大阅兵，你看
0: 93，
1: 我们习近平主席右边普丁，左边就给金正恩啊。最主要的呢，在中国近邻啊，对不对？你不要老是在那个吉林那边的对面那个韩那个朝鲜的边界搞什么核子试爆的，对不对？这个做法不对的，那你怎么样？就好好劝说嘛，给他点好处嘛。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说整个国际形势真的是哈、啊、要感谢川普先生啊，使中国再度伟大。
0: 东北亚真的变了。川普第一任期希望什么呢？希望通过一场史无前例的美国跟朝鲜的会面也好，对话也好，证明说我能解决问题都没有问题的。结果金正恩跟他直接讲了，我们就是事实拥核，你不承认我拥核没得谈。所以川普第二任期又想来搞这么一招， 但不过是九三阅兵站上天安门城楼的金正恩了。那从侧面来讲，就是说中国没有事实上的承认你说朝鲜拥核，但是中国也认了你拥核的这个事实了，所以东北亚的局势是在改变的。不过我们继续来看看，朝鲜一直被美国就说或者是施压制裁到今天，它的经济一点没有崩啊，川普是慕强的。我们来看看，因为常说朝鲜怎么样都不太客观。如果从新加坡的视角来讲，或者是新加坡外长他近期五月份去朝鲜的视角来讲呢，可能比较的公允一些哦。这个是新加坡外长在今年五月份去了朝韩。他到朝鲜的时候呢，他就发了一个 Facebook， 他提到三个变化。他说平壤比过去更现代了，他有看到新的住宅区，他说这个城市很干净现代，井然有序，规划的很好，放在东南亚乃至东北亚任何现代都市当中，他觉得都毫不逊色。尤其他说，考虑到朝鲜经历过孤立的处境，经济持续展现出的进步迹象更难能可贵。但他指的只是平壤这个地方啊，可能如果是放在这个别的这些乡下地方呢，可能还没有提到。第二个他提到的变化是，朝鲜已经彻底放弃南北统一的路线了，这个也是最近几年明显看到的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化。第三个也就是刚刚介老师所讲的，就说那金正恩真的愿意跟美国走在一起吗？因为朝鲜的外交重心，据新加坡外长去观察来说，已经完全转向中俄了，暂时没有兴趣和美国、韩国或者是日本恢复实质性的一个沟通。所以第二任期川普来了，又想跟金正恩谈核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从无核化要转向核管控的谈判吗？接下来王毅外长对于韩国的访问又有哪些的观察点呢？
1: 对，我觉得中国大陆外交都是极度灵敏的哈，东北亚啊，尤其朝鲜半岛这个变局的话，中国大陆都走在前面。现在看起来最主要这个哈，韩国现在政策在变，那北韩政策也在变，所以它是一个变化时代。两者对中国大陆来讲都是机遇。那李在明的话，显然是要怎么样，脱美入中啊，对，
0: 委以重用，介老师说，
1: 脱美入中啊，那不是福泽谕吉脱亚入欧吗？韩国只有两条路啊，就脱中入美啊，对不对？要不然脱美入中啊。他过去是被美国人视为痉挛嘛，现在他要脱美入中啦，再不入的话太来不及啦，对不对？论经济，论市场，论国家发展模式，论军事力量，美国正在怎么样快速的从这个亚洲大地在往后逃啊，对不对？因为航空母舰也不够啦，对不对？连中东都吃败仗了。然后川普回去要守他的这个哈，守他的北美洲啊，搞他的美洲，搞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门罗主义嘛，对不对？川普的门罗主义，对，他就是要就在那边称霸了，回到他老家去称霸了啊，再回到关中做关中王了，不逐鹿中原了嘛，对。那现在这个哈，这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亚洲情势，中国要赶快收啊，对。把韩国搞好，关系搞好，这个对中国来讲的话，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重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韩国可是直插中国的这个现在政治经济的核心地带啊，对，因为韩国以前就是我们春秋时代的燕国，对不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啊，对不对？那燕国，然后他们是箕子的后人。然后呢，搞的国旗，南韩的国旗就是我们中国的八卦，对，所以呢，这个关系太深了，最主要是哈地缘决定的嘛，所以现在要把韩盖毛搞定。现在李在明不是尹锡悦，尹在明是怎么样？第一个，他要追求两韩统一；第二个，他啊对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侵略，他是啊深恶痛绝，对不对？他对中国来讲的话，他还是怎么样？心里面充满了憧憬啊，而且他也知道韩国的未来就是在中国嘛。那朝鲜的情况也一样啊，朝鲜这个金正恩你要搞改革开放，你去学俄罗斯学得到吗？俄罗斯自己搞得一塌糊涂，那当然学中国的模式啊，所以都是机会。所以中国要把这个整个朝鲜半岛把它收复起来，是时候到了，时候到了。 因为我们讲地缘啊，我们有三种国家，三种类型的国家。一种是所谓的大陆型国家，中国就是典型大陆型国家。另外一种是海洋国家，比如说英国，比如说日本，就是纯海洋型国家，纽西兰纯海洋型国家。对，还有一种国家叫什么呢？叫半岛型国家。半岛型国家怎么样啊？它三面环海，一面接着大陆。韩国就是半岛型的。像这个中南半岛呢，事实上的话，菲律宾就是海洋国家，越南呢就是半岛国家。为什么？越南右边是海洋，左边是大陆。
0: 嗯，
1: 所以它就是一个半岛型。韩国就是一个半岛型国家。它今天是以赴海洋的力量呢，还是以赴大陆的力量呢？完全看海洋这边的力量强，还是大陆这边力量强。那海洋就代表美国嘛，过去是日本嘛。对，它所以它海洋跟大陆的权力一对比之下，这个半岛型国家一定要转变。韩国以前在这个明朝时候，你知道那是靠明朝，我们明朝保护出来的，没有明朝他老早灭亡了，这个国家李朝就被灭了。所以他们事实上他们还有个庙，每天在拜这个明朝的这些各个皇帝的，现在还在拜了，对不对？那最主要中国救过他们啊，那中国强啊，保障韩国这个政治的安全。结果日本起来以后没几天，对不对？征韩论接着几天就把韩国吃掉了，对，韩国就倒了。现在呢，历史的钟摆荡回来了，韩国要回到大陆国家，大陆回到中国的怀抱，对不对？在中国的这个暖意之下，寻求怎么样安身立命之道啊？所以这个回来，我觉得。整体来看，我觉得，王毅的这一次韩半岛之旅，这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节点，把事情谈好了，未来大家知道怎么样各自做什么的事，然后韩国回到这个大陆型国家的一个半岛，而不是海洋型国家的一个前哨站，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日本大概没戏了吧，大概没戏了，那。要谈的东西非常的多。韩国现在经济发展面临一个很大的瓶颈，它船产也是出现问题，对，它需要一个将来不只是市场，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重要原料，它需不需要稀土？需要。它要靠谁？要靠中国。它需不需要科技？需要。要谁？靠中国。那以韩国的经济来讲的话，有重要的原料，有科学技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话，这两个韩国就可以把这些不要说美国啦、日本啊，都抛诸脑后了。而事实上也现在正在这个变化当中嘛。所以对韩国来讲是这样，对朝鲜来讲的话，他更需要怎么讲？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的这个经验，跟他的这种安全的保障，然后让他怎么样？还有对这个。韩国目前这个统治团体的这种支持，因为其实最没有信心的就是金正恩这个所以家族式的王朝，因为他跟国际的主流价值差距太远了，所以他要有一个外部的稳定力量，也就是什么？以前在中国附近的这些，我们就讲明清好了，中国临近这些小邦，哪个不需要中国皇帝给他册封一下，对不对？要登基了，赶快去请中国皇帝册封一下，下诏出来册封，然后派使节来给你怎么样，来给你肯定一下你的政权的合法性从哪里来，是什么天朝给予你的怎么样，给予你的授权呢、对不对？他在他国内做皇帝地位才做得稳啊，对，所以朝贡制度不是只有什么，不是只有贸易的机会，那太小了。朝贡制度是他这个政权是不是有一个靠山，有一个更大的邻近国家给予他这个政权一种肯定，就是他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所以现在还是一样啊，我认为历史从来没有终结啊，历史也没有断过啊，对，只是中国现在又回到过去明清时代的在东亚这个怎么样遥遥领先的那一个大国的地位了，对周边的国家都需要中国给予肯定啊，所以包括今天朝鲜金正恩他也需要中国给予他的怎么样他的统治的合法性的一个认可，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要把朝鲜半岛哈从美国人手里面哈把它收回来了。所以川普现在也想还在中国的附近插手嘛，还想去找金正恩，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已经时过境迁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债哈，中国说啊，这个哈，中国的复兴啊，是不是依据口号？不是啊，我站起来了，你周边国家服不服你，这也是很重要，一块一块收，对不对？东南亚现在就只有一个什么，只有一个菲律宾还闹事儿，其他人越南都不太吭气了，对，越南、辽国、柬埔寨、泰国、缅甸啊、印尼、马来西亚，渐渐都怎么内附？以前我们在念历史是吧？哪一国家内附？内外的内，附庸的附，内附，这就是你的中国这个哈大国的地位慢慢巩固。然后从这个东北亚、东南亚，然后怎么样中亚，然后呢北边的一个我们过去讲的是匈奴，现在讲的就是恶奴，俄罗斯，俄罗斯就是中国传统的北方的边患，现在收的差不多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局面正在慢慢形成，那大家好好干，哎，这个中华民族伟化复兴啊，这个已经近在咫尺了。哎，现在形势变得很快。
0: 是，如果单从这个情势放在军事面上来看，唯一有一个观察点的就是，因为在中东地区林肯号执行任务太久了，所以必须把亚洲最后一艘的航空母舰，美国的航空母舰华盛顿号抽掉了。所以美国至少现在是在亚洲它出现了一个航空母舰真空的情况。这是一个点，大家可以去做观察。不过呢，就是说朝鲜，韩国究竟算不算是一个半岛，是海洋型国家还是陆地型国家？除了自己的选择很重要之外，其实也依靠于朝鲜跟他的一个关系。如果你把朝鲜给拿开，他的经济上他就是孤立的，他就是跟我。对，在我来看就是跟日本一样，它就是孤悬在海外的一个孤岛。如果你不跟朝鲜，你现在金正恩已经不追求统一了，所以如何的处理这个两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中国可能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看王毅外长这一次去韩国，除了要谈经济之外，看看朝鲜半岛有哪一些面向之后出来，我们再请建老师做解读。不过就现在东北亚一个非常容易爆的一个炸弹就是日本。日本8月15号刚拜完鬼，小泉进次郎就是日本的防相，在17号和21号5天的时间连续要访问澳大利亚跟印度。重点不是一般的外交哦，而是武器出口、军工合作、远程导弹试验和联合演习。我先说澳大利亚，因为他已经到了澳大利亚，并且达成了一些协议，除了卖军舰、转移部分的造船技术之外，还要比如说反无人机技术的一些合作，甚至是现在要利用澳大利亚非常广阔的试验场，要来测试日本的高超音速的导弹了。那么对于印度，日本是希望出售它的一些军事通信系统啊，举行战斗机跟海军的训练，来守住日本从中东往东亚的一个印度洋航线。但是日本啊，我就说他算盘打得很精，因为印度最近想在国际军工圈搞波大的，意思就是要带资入足，加入到这个英国、意大利、日本联合搞6代机的项目当中。结果呢，日本是第一个带头出来警告英国跟意大利的，说绝对不能让印度加入。所以小泉进次郎这次去印度可能不太会像澳洲那么顺利，因为我们还得要看看你搞6代机不加上印度的话呢，印度可能还对你要提一些别的一个要求了。来，请建老师先帮我们看一下哦，日本现在很明显的军事扩张迹象了，并不是完全服务于美国的，甚至是和川普的印太策略或者亚太策略是相悖的。所以季老师帮我们看看，美国拴住日本的这个绳子现在可能越放越长了，会带来哪一些的危机，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逐渐的开始在收编了，尤其是东北亚这一块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日本该如何去做观察？
1: 日本这个4兆美元的这个经济体啊，现在可能也会越来越惨的，你知道吗？它过去是第三大经济体嘛，对不对？中美美国中国接下来就日本，日本也不就4兆美元，现在日币一直贬，现在四兆也不值了，印度都要超过它了。印度人那种那种自信心爆表的这种国家，他会把日本放眼里吗？等他 GDP 超过日本的时候，日本还想他日本还想指挥印度吗？指挥不了的，印度人只要在他的境内，全部都要听他的，对他们自我感觉是一级良好的。最近你不记得在两三个月前，日本的前这个法务相出来公然批评这个印度，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讲信用的一群人。
0: 那
1: 印度跟你讲什么信用？对不对？他们那个搞这个高铁，也不过就是从这个加尔各答一段短短的一段铁路搞了10年搞不出来啊。
0: 嗯，
1: 对，跟印度人合作，日本人那是吃尽苦头啦。对，所以这次你要搞6代战机把印度搞进来，日本第一个反对啊。对啊，你知道印度自己发展那个光辉型战机搞了多少年吗？叫光辉战机，还不晓得是，这绝对是第三代半啊，第四代都没有的光辉战，30年，最后你猜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入列？
0: 嗯，
1: 印度空军反对，说这个飞机我不飞，那这个飞机我不能飞，我拿我性命开玩笑，我管你印度产的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火星产的，只要安全的我才飞，印度飞机我不飞。印度飞行员的，
0: 嗯，
1: 30年到现在还没有进入战争，还没有进入入列了，所以谁要跟他合作，谁自己找麻烦嘛。所以印度日本很清楚，而且他们跟这个什么跟法国啊什么合作，你知道本来还有个德国，德国跟法国六代机合作，本来这里面德国法国先拆伙了，对，双方的这个战略构想跟战略利益分歧嘛，所以德国退出了，你日本进去，你跟法国人合作看看，你还想有发言的余地吗？我觉得这两个民族性就有问题了，日本人可以跟德国人合作，没办法跟法国人合作。
0: 哦，
1: 对，所以这都是注定失败的计划，有计划不需要怕，有计划你要看他成不成，哎，10年无成，人家3年有成，他10年都见不到。所以日本今天啊，又去找澳洲，又去找印度。我跟你讲啊，与虎谋皮，这些国家会受日本的影响吗？接受你日本的东西吗？还不是希望从你日本那边图一点东西，有钱拿点来花花，对我投资，你不是就是说很大方吗？对不对？要不然你市场对我开放一点。从澳洲角度来看说，哎，日本人30%的自给粮食自给率30%，那就吃我们澳洲的农产品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农产品对我多开放点就好了。然后你要什么？你要搞合作啊？你要搞什么高超音速飞机试这个火箭的事啊？来来来，都可以。谁认真跟他搞？谁认真跟他搞这个军事同盟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都看清楚这个东西。你越欲望越强，越展现的越清楚，你就是世界的怎么样？世界的大家怎么剥削的对象？你以为澳洲真诚跟你日本合作？别想了，美国真诚会让你啊，你日本变成怎么样？哇，大东亚共荣圈啊，你这玩得更远啊，你别开玩笑啦，澳洲你。

0: AI 大模型有日本的吗？哎，AI 芯片有日本的吗？对，你这个哈，量子计算有日本的吗？有太空科技有日本的吗？你的新的能源发展有日本的吗？你这个哈，太空科技啊，你这种中国大陆这个哈，朱雀号这个火箭可以回收复用，日本连火箭都没几艘啊，你差那么远，你想搞一个大中亚共荣圈的这些？不管是小泉还是高市早苗，他生错时代了。他应该生在那个1930年代的时候，他可以做这个梦。你今天什么时代？人家以中国为敌，然后你还想东拉西拉，你日本出来做庄啊？你要搞4人1桌麻将，我告诉你，永远都是一缺三，不要说三缺一了，没有
1: 抽不
0: 人来
1: 了
0: 跟你
1: 新
0: 真正
1: 的，
0: 打牌。你做庄。你就是每人发奖金，人家也不见得来跟你玩。你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怎么讲？没有那个实力嘛，对不对？这些人跟印度人很像，信心爆表，可是呢，就是没有家底。你玩什么玩？中国大陆很简单，好，你搞军国主义，我把你的经济基础给你搞垮。日本现在的问题，你今天、昨天160，差点又要破了，对。那你守不守得住160，这才是问题了。你现在好了，9月传出日本的央行准备升息了，现在是1%，那你说分到1.25，那所有的经济分析学啊，1.25不够，你要1.5，你要涨两码，对不对？1.5后来人家说不得了啊，日本有25万家这个好僵尸企业，靠什么？靠低利贷款存活。
1: 是要倒一片了。
0: 你一下给他利息增加了50%，这些公司都倒了，倒一片，倒一片以后，这些公司的这些职员，这个相关的从业人员，通通几百万人失业，你高市早苗还做得下去吗？所以没有那个怎么讲呢？没有那个能量，他要吃那么大一块肉，你觉得他吃得下去吗？胃就这么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做法是对的，我也不跟你啰嗦，你去搞吧，对不对？然后呢，我把你抽银根，你天天在讲我要公司要扩张，我公司要成长30%，我明年的业绩要多少，我怎么样哈，市占率要多少？对不起，银行说先还钱，你没有银子，你还扩张嘞，对不对？都是所以。所以我觉得很多国家把他这种事视为理所当然。最近听说高市早苗不是含泪，就是怎么讲呢？露
1: 成
0: 出
1: 熟，
0: 疲态，哎，问题都出来了，你撑，你扛得住这个单子吗？对不对？中国大陆，你跟中国大陆，你还以为中国大陆是什么？是慈禧太后的中国大陆啊？你还以为中国大陆是啊，那个啊，胡子出身，然后做了地方王的哈？这个张学良、张作霖吗？哎，你搞错人了吧？搞错时间了吧？哎，慈禧太后是搞宫廷斗争出来的，张作霖是怎么搞拜把兄弟搞出来的？对，你看他们都是很好搞的啊。对，你现在中国是什么情况？哎，中国1年上千万个工程师出来，所有的科技都是走在全世界尖端。对。然后呢，政治的这个贯彻力量，行政贯彻力量直接到什么乡村级，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搞错时代了。我觉得不管是这些高市还是这些小泉，他应该到大陆蹲点3个月，他就回过头来痛改前非了。哎，他们这些人做他们这个啊，能力所未及的，然后低估他的对手。所以中国大陆不要吭气，我就把你经济搞垮，你
1: 而
0: 去
1: 且，
0: 搞吧。没有经济了，你还搞军国？我告诉你，什么国都没了，还军国了，民国也没
1: 不仅经济要给
0: 了。
1: 他搞，我跟大家讲，他徒有军国主义的大脑，但是他那个就是想要发展军武的四肢的脚筋手筋，一定要给他挑了，严卡两用物项跟稀土出口，并且谁跟日本要有合作，比如说像澳大利亚，比如说像印度，但凡有这种苗头，我觉得对于这些国家的两用物项都要严卡，这个是中国我觉得应该要做到的。其次就是刚刚老师提到的。大东亚共荣，听到这我真的很想吐，你知道吗？就生理性的不适的那种想吐。日本去侵略别人，包装成我是过来，我们要一起大东亚要共荣的，所以就一直导致日本在战后，他们不认为自己是。

0: 战败了，导致出现了高市早苗、小泉进次郎，他们一直都不觉得日本是加害者，是侵略者，而日本是受害者。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带大家来看一下外交部，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口径出现了重大的变化。8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有新华社的记者问，就说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的措辞是，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中国过去一般的表述是所谓的靖国神社，英文啊，这个通常就是我看日文叫什么亚苏库尼神社，就是这个亚苏库尼，我看一下是日语名称的音译。如果这个外国你不了解历史的话呢，很难从它的名字当中得出这里供的就是二战时期的战犯，而且要把它理解成为是普通的战争纪念场所。所以其实从今年的四月开始，中国外交部呢就有提到说建国神社是实际上的战犯神社，并且在8月17号的时候就明确的说了战犯神社这四个字。所以我觉得真的翻译是要跟上了，不能再像日本那么翻译了啊！尤其我看了最近两名中国博主有进靖国神社，就是战犯神社附属的游旧馆来拍摄游览的内容，真的是包装美化，跟大东亚共荣体当时的包装一模一样。比如说把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强调日军是在恢复秩序，淡化中国平民的伤亡，对旅顺大屠杀等事件都是轻描淡写的。包括我们的下一张图可以带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哦，你看他说靖国神社究竟有多么阴间，多么无耻，竟然进行最邪恶的招魂仪式，太阴森了，这是公然给战犯祈福招魂。来，这个请季老师先帮我们从因为季老师非常就是外交的对口专业。
1: 这个靖国神社照日本的左派，日本的这些左派哈，日本的这个反右派的这些人士来讲说，他说一切的毛病都出在这个靖国神社。这个靖国神社是替日本的军国主义哈，美化日本军国主义，阻止日本人民对于军国主义进行正常反省。然后呢，走上一个正常国家，不再在全世界作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发源地。有靖国神社在，那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永远没有真正消失，而且随时在提醒日本人，他们军国主义它才是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国魂。这就是日本国魂之所在，你不把军国主义把它铲掉的话，日本就永远有军国主义的这个根跟这个怎么样，这个火啊。所以我去看了日本的这些左派人士，他说军国主义就说这个靖国神社就应该彻底把它这个把它怎么铲掉，把它拆掉，日本的军国主义的魂才会怎么样，才会消失。这日本人自己讲的啊，这不我讲的啊，对不对？所以他讲的是非常清楚。对。所以这个靖国神社你看，就对他们这些啊，一反复被他们这些军国主义的这些啊传人不断的当做什么精神最主要的什么寄托啊。对。那他们最近想要再美化一点，说啊，你不能再搞什么，不能再搞这些叫什么呢，就是穿那种啊叫 Cosmo 吧还是什么，就是叫
0: Cosplay
1: 那
0: Cosplay、
1: 就是你不能搞 Cosplay 了、他 Cosplay 你以为他们是搞 Cosplay 穿那个日本那个二次大战时候那些日本皇军的军服吗？拿着军旗在那边啊行礼啊又什么游行的，你以为是 Cosplay 吗？根本就不是，就是真正那些军国主义的余孽还在那边啊，缅怀他们那个他们自认为最光辉的最伟大的那段时期了。所以你留着靖国神社结果就是这样。所以日本现在想禁，把这些啊所谓 cosplay 把它禁掉，那不知道他能不能禁。因为去玩的那些人不是那十几二十岁的小朋友都那七老八十啊，每天还留着那个穿着日本的海军的军服，然后呢带着那个384步枪。 还怎么样，身上签满徽章，在那边那个在那个靖国主义前面阅兵了，对，他们就是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者的余孽啊，他不是 cosplay 啊，那些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啊，还有一些少壮的这些右派极右派，穿着那个军拿着武士刀在那边耀武扬威的，他们认为他们最伟大，日本的整个国家精神都在那个要就在那个好所谓的战犯神社，对。所以日本有些左派是觉得这个东西只有把它拆掉，要不然没有办法，永远都在招魂，而且很容易还魂，替军国主义招魂，最后就是军国主义还魂。然后那个始作俑者发源地就是那个战犯神社，这日本的左派这样讲的，他们最了解，他们是日本人，他们最了解日本。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小泉，你去试试看吧，你这个高市长们去试试看吧。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政府的态度是很清晰，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对日本军国主义兴起以后对中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的预判也是很清楚的。最重要，中国人民要觉醒。很多中国人民到了日本，哇，日本人啊，怎么样怎么样，哈日族一大堆，对不对？搞不清楚日本这个民族的本质，跟中日关系过去那段血泪的教训，这个东西还需要很强的社会教育跟学校教育，不能流于形式。人家日本人现在80%到90%，人家都讨厌中国人，你知道吗？
0: 民不
1: 他
0: 聊
1: 在
0: 生。
1: 中国杀人放火，反过头来还讨厌中国人，你觉得有这道理吗？你觉得有道理吗？对不对？我们中国还出了很多人跑到日本去，日本人赏一口饭吃以后就帮日本人讲话很多哎，我都碰到很多嘞，还有一些哈日的哇，把日本崇拜的不得了的很多啊，年轻人呐，对不对？你去京都的街上走走看，那些年轻的小女生的观光客，一到京都就换上和服啊，到处照相的。你就跟他讲什么，讲的中国的各省口音啊，他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历史的认识不知啊，对，不足，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还需要教育，还需要再加强，而且呢，还是一个没有成功的一件事情。虽然比以前比这个清末还有民国时代已经好很多了，可是。要未来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崛起还需要强大的民族主义。有强大的民族主义，中国的力量才会更集中。所以民族主义的教育跟民族主义的发扬的话，还是一个很刻不容缓的一个课题。今天就拿日本这个例子，我们来看。对，这个就要让这个现在比如说抗日的战争的片有人说，哎呀，不要太血腥了，我不看啊。这什么态度啊？
0: 真相比电影
1: 对
0: 拍出
1: 啊，
0: 来的血腥多了。
1: 对啊，日本人是何其的残暴啊，对不对？他们叫千人斩，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武士一辈子要杀1000个人，你知道南京陷落以后，日本的朝日新闻大爆掉，某某上士跟某某上尉在举行什么杀人比赛，下面一。跪一批中国的战俘跟平民，他拿着武士刀一个个砍，就这样干的，对不对？哎，战后以后，日本人觉得，哎，中国老百姓好像也不在乎嘛，对不对？还给我呢，我们这些日军都先都让他装备完整，躺在那个中国的各大港口用最好的船把他们送回日本。人家觉得，那你们并不觉得我做的错啊？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就变这个正好，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民族主义的教育啦。这个孙中山就讲得很重要，他说没有民族主义不行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为我们在台湾是学孙中山三民主义，你知道孙中山三民主义是哪三民？民族、民权、民生。民权民生是为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对不对？没有错。可是。第一个，先把民族主义放第一个。为什么？你要知道你是什么民族啊？他说中国人讲民族主义是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讲民族主义， 你去搞国际主义，你去搞世界主义，人家没有人跟你搞世界主义。我跟你讲，我讲我个人例子，1990年代刚开始，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我在美国，我在芝加哥工作，那时候很多大陆的年轻人有机会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我们的没事私底下交朋友啊，喝个酒聊个天，他说，发觉我们以为我们是讲世界主义的，对不对？世界工人大团结，全世界工人大团结，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大家嘛 打破民族界。他说到了美国才想，哇，没想到美国人民族主义这么强烈啊，非我族类啊，中国人到处都是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谁跟你讲这套？你就是中国人，对不对？你就不是我的，你就非我族类，我跟你之间就是只能到一个 阶段，对，我还是我自己人优先。中国人没这个观念，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教育还要继续加强。你要把自己搞强了，你再去讲济弱扶倾吧。没有自己搞强的时候，你来讲，我们讲世界主义，大人家只会说你来蹭我，对不对？你就想蹭我，你跟我讲，你跟我一样的，人家说你凭什么跟我一样？我比你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日本的这一次这些搞法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民族主义的教材了，
0: 是
1: 活生生的教材。那重新反省我们对日本的态度，然后呢，看怎么样啊？中日两国在这一次21世纪的较量里面哈、一次把日本打趴，
0: 必须要清算了，真的不能。
1: 你不打趴，他永远觉得大和民族就比你的中华民族就比你优秀。因为我修理你的时候，你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对不对？中国近代的所有名词都是学我日本的，虽然汉字是你们发明的，对不对？你看哈、自由、社会啊、什么政党，什么你去看嘛，都是从日本传来的名词，对不对？那你说他不觉得他自己优秀，他会觉得你比他优秀吗？你什么都学他。那你去看看中国学生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毕业生，哇，捐一个奖牌字呀、感谢母校给我的造本。那你中国以前很强，我派遣唐使去中国学习，现在到了明治维新，你就是我的学生，我说什么算？这个心态就要转过来了，对不对？这个心态要转过来，中国这一次要怎么哈？要彻底把日本怎么样？要把它战胜它，哎，让他知道。我今天就是比你强，我今天你不要想来啊哈，跟我玩这一手，你跟我玩这一手的话，你没有路可走，你最后只有接受我的主导。
0: 真的，
1: 这一次的战争其实我觉得很关键，哎，虽然没有派军队出去，有必要才是要军队出去，可是这场较量已经是21世纪较量全方位的，从科技到还有你的国民素质跟国民心理。这个较量非常重要，哎，所以，这个不是说，哎，下个月就结束了。我告诉你，这一场战争起码10年见胜负，叫日本人真正怎么样，趴在地上不敢动，要10年。
0: 中国 GDP 刚超越日本的时候呢，日本还不承认，就是你要一定要超越到一定的程度跟时间的时候，他才愿意服气。二战之后，中国对日本是没有清算的，是没有报仇的。他只记得美国向他丢了两颗原子弹，即使在美国向他丢两颗原子弹的当下，他都以为是说我是受害者，你怎么能朝我扔原子弹呢？丝毫没有反思的精神。所以21世纪的大决战不仅要有10年的时间，而且要彻底的报仇，彻底的打趴下。我觉得这个先从砍掉军国主义的四肢，粮物项稀土一定要管好，一定要管好，海关各方面的那个弦儿必须要绷紧。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科技方面啊，最后一个话题，科技方面，中国的自立自强 尤其是在美国的打压之下，美国不仅自己打压，拉着盟友一起围堵中国的这个科技的当下，中国的崛起以及跟美国的脱钩，我们来观察两点。第一个就是开头跟大家讲的中国民营火箭，第一次把执行完轨道发射任务的第一级火箭，像 SpaceX 猎鹰9号一样重新着陆，并且完整收回来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回收，它是陆系回收的现场的一个画面。之前是网系的回收，网系就是在海上铺一张网嘛，它是落到那个网里边。然后之前就很多人就说，什么时候才能像猎鹰九那样，像两个筷子一样把这个火箭给夹住啊？这个中国朱雀三号遥二是第一节，就是它的第一级火箭是成功的，这个像陆地回收这样站起来了。为什么说火箭发射之后第一级其实常常都是被丢弃的嘛？但是第一级大家去看一下，包含了九台发动机哦，它是火箭中成本最高的部分，所以它这一个的成功回收也是中国商业航太跨越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就在中国商业航天完成一项关键性突破的同时，另外一场没有火光的技术脱钩也在加速，就是中国正在提前推动部分政府关联机构停用特工版的 Windows 10，来降低敏感部门对于美国基础软件的依赖，加快操作系统的国产化。所谓的这个特工版，我去看了一下，就是由微软还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相关的合资公司 CMIT 开发的，它其实在里面已经加入了国安功能，并且关布了部分的 Windows 的原生功能，本来是要计划在2027年2月就停止使用，结果没有想到提前几个月中国就把这个都给砍下来了。北京给出了理由，我看了一下，主要是数据安全哦，但是报道并没有披露具体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漏洞。不过中国同时也在推动麒麟、统信等国产操作系统，并在 AI 芯片领域更多的依赖华为和寒武纪。来，季老师帮我们看看哦，停用 Windows 是守，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国安，尤其是科技方面。第二个，回收朱雀三号是攻，代表就是说突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关键技术了。这两点请季老师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1: 对，这个你要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搞科技的哈，他就说他们以前卖机器出去啊，也是芯片的机器啊，他说他们一定留有一手，就是说我可以遥控把你这个机器把它锁住，或者说把你这个机器怎么把它停让它停工。为什么呢？他说常常有些客户买了以后啊，他跟你东凹西凹，最后呢不付钱。对，哎，这个没有想到好，哎，这个东西，或者说，哎，我现在没钱了，我不付钱，那你怎么办呢？所以你卖这个机器的时候，你光从商业利益讲，你就要能够卖给你以后，你这个机器还听我的话，对不对？所以这个在技术上是非常简单的。他们就国内的，我今天的产品给你了，你以为你的产品就你的啦？哎，你不付钱了，后面的后款你不付了。我这个原始供应商一个按钮，你这机器就动不了，你也解不开，就这么简单。你付了钱以后，我再开给你。一般商业上就都这样做了，对不对？因为现在尤其这个电脑相关的，它这种哈所谓的远距的操控，那就是它非常简单的。你现在买一台电动车，它基本上 Tesla 所有的新的功能都是直接往上就给你了。
0: 嗯。
1: 对不对？他不需要你再去工厂往上给你，你那台车子那就是一个，现在一辆车子就是一个怎么一样大电脑嘛。现在的概念就是一个就是行动电脑，那电脑里面的这些指令都被怎么原厂控制？那你不要讲了，所有的今天我们所有的电脑来讲的话 ，PC 的话，它的作业系统通通被一家垄断，就是 Windows。我跟你讲，在欧洲他们不允许 Windows。欧洲就罚款，那个就欧洲的这些就罚 Windows， 说你们这 Microsoft 就被罚款，然后你们这是百分之百垄断，你只有一个办法，你把你公司拆成两个，要不然我就不断的罚钱。所以川普一直说欧洲人很狡猾啊，其实是人家欧洲是有考量的。那中国如果现在什么都用这个好所谓的作业系统都用 Windows Microsoft， 哎。美国国防部跟 CIA 跟这样说，你那个中国大陆都有一个功能啊，我现在先要知道最后他的 end user 是谁，啊，所有东西都所有资讯都进我美国的资料库， 对不对？国防部，你今天那些从业人员用的 PC 里面也是 Windows 系统的话，你能保障你所有的军事国防工业机密？你里面做一个 PowerPoint 的是极机密的，你美国拿不到吗？美国搞不好你这个 copy 出来，那边美国的这个透过这个 Microsoft 的 Windows 作业系统，它就有一个功能，你东西已经到了美国 CIA 的那个相关人员的桌上。
0: 后门。
1: 对，你可以查得出来，有些你不见得查得出来。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呀？作业系统用我自己的，
0: 嗯，
1: 跟你无关。我今天拿美国的苹果手机，我从来知道我的电话所有的资讯的话，有人要知道的话，我对他是百分百透明的。谁能控制我这台手机呢 ？Apple。
0: 嗯，
1: 就这么简单。你要用它，你就这样。那你不要被它，你不要被它控制，那我就怎么样？那我用华为嘛。
0: 不用啊。
1: 我用 vivo 啊。
0: 嗯。
1: 对啊。啊，华为现在是最安全，因为华为连这个作业系统都是自己的，
0: 啊、
1: 对不对？
0: 鸿蒙。
1: 完全自然。你现在你不管你是 Apple 的话，你是用那个 Apple 的作业系统，那你其他的手机，包括中国其他厂牌手机，他用这个哈，他用这个哈，
2: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啪。
3: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4: 啊、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5: Yahoo! 唱歌

0: 本田五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Hi everyone, New Zealand's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2: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l first. 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4: 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啊？
7: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9: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10: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客户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9: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来到了学大，我是米娅，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r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傲森，没这个商业选傲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Jenny 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很多都来过很多的电话呀，给我来信息，想咨询咨询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很多人买完保险以后呢，就一直按照原来的保单交费，很少呢再认真的查看为什么保险需要定期的 review。
3: 是这样哈，因为保险是一项长期的安排，但我们的家庭情况一直在变化，比如结婚啊、买房啊、贷款增加呀、孩子出生啊、收入又变化呀，或者孩子长大了，贷款减少，都会影响保障的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我通常啊建议客户至少在每年保单 renew 的时候做一次 review，renew 就是说保单它有自己的保单的 policy year， 那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您一定要做一下这个保单的这个回顾。那 review 呢，并不代表一定要买更多的保险，也不代表一定要换保险公司，而是确认现在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其他的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是否仍然适合目前您的家庭责任和您目前的预算情况。另外呢，还要检查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户、您的这个保单的 policy owner 就是保单的管理人以及家庭成员有没有变化。这些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如果资料没有及时更新，也可能影响到保单的管理和后续的这个保单的服务。
2: 其实您提醒大家的是非常的对哈，这个保单呢您做好了以后呢，要多拿出来浏览一下，多多的看一下哈，是不是？好，那Jenny，我还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再请教请教您啊。最近不少 NIB 客户呢都收到续保的这个通知了，听说从这个7月1号以后呢，不同的这个 plan 的计划哈，保费调整幅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3: 是这样，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目前购买的到底是 NIB 的哪一个 plan， 而不是只听别人说 NIB 涨了或者是 NIB 没有涨，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从7月1号以后呢，就是 NIB 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基础医疗保障的产品统一调整幅度是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在这个 max 的向下，而且下边就是它的 specialist option 也是调整幅度为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留意一下 NIB 的这个自己说哎，我是 NIB 的 plan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但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是哪一个 plan。 那其他方面的 plan 呢，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没有 max，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在 3.3， 另外在这个它这个 Ultimate Health 项下，如果您也有 Specialist，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 2.1%， Easy Health 的调整幅度是 6.7%。所以这一块呢是每一个 plan 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查看续保通知或者是保单文件，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max 的 plan。 所以 max 的 plan 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max 的 plan 它是有 guarantee 的，是在 NIB 里边是最好的这个 plan。 那有些客户朋友可能就会说，哎，那我就是说选这个最好的 plan 是不是很贵？是，实际上呢，如果您选择最好的普烂和没有 max 的这个普烂，相差几乎可能是差2块钱，或者是差1块钱，或者是差3块钱，差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客户 99.9% 都是选择 max 的 plan， 我们都不建议选择这个下边这个没有 max 的 plan， 因为里边的差异除了现在目前它不调整以外，除了有 guarantee 以外，里边比如说海外就医呀，还有这些特效药啊，在没有 max 的 plan 里边它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差这个几块钱，它整体的保障呢差异是非常小的。
2: 啊，是的，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Jenny 啊。如果客户是 Max Plan， 是不是代表他收到的这个续保金额一定完全的不变呢？
3: 其实也不一定哈。这里所说的零是这一次产品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调整幅度是不变的，但是个人实际的保费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的原因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所以客户呢收到续保通知以后，后呢除了看它的一个金额，也要看自己呢是哪一个 plan， 以及保费变化到底来自是产品的调整啊，还是年龄的变化呀，还是保障内容的变化。所以医疗保险在 review 的时候还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您的垫底费、专科医生检查的这些保障，以及相关附加选项是否仍然的适合。所以更详细的这个医疗保险的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单独的一期做一下，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医疗保险里边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2: 好的好的，Jenny， 除了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 review 时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3: 人寿保险呢首先要看这个保额是否仍然足够。客户呢刚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贷款，或者是贷款金额比较低，那几年后呢买了房子，换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家庭责任也增加了，那如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发生意外，现在保额是否足以偿还贷款，支持家人一段时间的生活，并且照顾孩子，这些都是要重新评估的。所以重大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作用呢也是不同的。医疗保险呢主要按照就保单条款来支付符合条件的，比如说看专科呀、检查呀、治疗和手术费用。而重大疾病保险通常是在确诊符合定义的重大疾病后，一次性支付一笔现金。这笔钱呢可以用来偿还贷款啊、补充收入啊、暂停工作休养，或者是用让家人减少工作时间照顾患者。所以呢已经有医疗保险并不代表重大疾病保险带来的收入和生活压力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会帮您呢整体的评估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寿保险额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另外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承保多少额度才够您的这个生活开支，这些都是 review 的一些需要重点要看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给您一些专业的建议。
2: 好的，Jenny 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哈，尤其是这个 NIB 或者是保险的哪一种 plan 呢、这些细节的都需要联系您的时候，您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吗？
3: 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26600。
2: 杰尼啊，您经常的建议客户哈，在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尽早考虑固定保费，为什么越早安排越好呢？
3: 因为啊，浮动保费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年轻时保费看起来呢比较便宜，但年龄越大保费可能越高。有些客户到了50多岁或60岁以后才发现长期保留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最后只能降低保额，甚至呢就是必须得取消保险了，因为已经负担不起了。所以固定保费通常是在约定年龄之前，基本保费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每年上升。刚开始可能比浮动保费高一些，但如果希望长期保留人寿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年轻的时候固定下来，通常更容易控制未来的成本。当然了，固定保费呢也要看具体的保单条款，并不是任何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变，但 review 的时候至少应该比较一下现在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未来10年、20年是否还能承担，是否需要把部分长期保障尽早固定下来。所以保险需要就是健康的审核，所以我们不建议等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考虑，所以年轻健康状况较好的时候，通常选择呢也更多，也更容易获得较好的一个承保条件。所以固定保费在年轻的时候越早固定呢也越合适，因为年轻时的这个保费的保险公司给评估的这个价格和年龄大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我们了解了。杰尼啊，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如果客户觉得保险这个保费有压力，是不是可以直接取消呢？
3: 其实我一直跟客户在讲，我们不建议在没有 review 的情况下直接取消，因为以后重新申请的时候您的年龄会更大，保费可能会更高，那健康状况也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可能不可能把原来的这个承保条件都能保进来，这些都是一些风险。所以在医疗保险方面呢，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垫底费，或者减少一些不需要的附加选项。那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呢，可以检查您的保额、保障期限和这个保费的这个结构，尽量保留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保障。如果考虑更换保险公司，也一定不要先取消旧的保单，正确的顺序呢是先申请新的申请，完成核保，确认有没有加费除外呢，或者是其他条件，等新的这个保单正式获准并生效以后，再决定旧的保单怎样进行处理。所以旧保单已经承保的健康问题，换到新的公司以后不一定还能按照原来的条件承保，所以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我们会告诉您现在做什么，审核期间做什么，等到生效以后做什么，什么时候再去取消您的保险，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来控制的。
2: 好的，杰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是不是请您用几句话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次您提到的这个 review 的重要性，最需要记住什么呢？
3: 好的，第一，在您 renew 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家庭责任、贷款、收入和保单的资料有没有变化。第二，如果您是 NIB 的医疗保险，要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那7月1号以后，不同的 plan 产品调整浮动是不同的。Max 及相应的这个专家的选项这次调整为0，但个人实际情况的这个保费呢仍可能因年龄的因素的变化呢有不同。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要看保额是否足够，重大疾病保险要看确诊后家庭有没有一笔现金应对的收入和生活压力，看看您的这个重疾险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要不要就是承保，这些都是要我们在 review review 的时候留意的。第四，要留意自己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希望长期保留的这个保障，我们希望客户朋友们可以尽早呢选择固定保费方案。第五呢，保费有压力的时候先 review 再调整，不要轻易取消，也不要在新保单正式生效之前取消您旧的保单。所以保险 review 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买更多的保险，而是让现有的保障更适合自己，并且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
2: 好的，建议啊，非常的谢谢你啊。以后呢，就是我们每隔两周呢，也会继续选择一个保险的方面的话题，也请你呢为大家呢更详细的介绍。好的，非常谢谢您。您是不是再为我们听众讲讲您的联系方式呢？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直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2: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詹妮啊，谢谢你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不客气，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Spinoza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a 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a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a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五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米娅，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孩子一坐下来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

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 Spanner 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 Spinoza 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一个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儿，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再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Spinoza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十分钟。20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inoza 课后和普通课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inoza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inoza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地址是 Two Avalon Road 的 Remuera。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IB、NCE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inoza。我是 Mia。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加纽 Z，也可以联系我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 Z NZ，电话021-023-62850，地址 Two Upland Road Remuera。我是 Mia。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们下一期再见。这里是 Spinoza 学到，我是 Mia，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

0: 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孩子来到 Spinoza 学道，到底可以学什么？我们核心课程有四个：数学、中文、英语和科学。同时，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IB、NCEA 以及 AS、A-Level 等课程支持。先说数学。数学一直是 Spinoza 非常重要的课程。从 Year 1 到 Year 10， 我们主要结合 Simpos 的教材和剑桥体育教材进行教学。小学阶段，我们特别关注孩子的数学基础、计算能力、逻辑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有连续性的学科，前面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到了后面，孩子会越学越吃力，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是做过这道题，而是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到 Year 10、Year 13， 我们提供 AS 和 A-Level 数学，这个阶段对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思维和解题能力要求都很高。除了数学，中文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门课。我们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组织的教材。对于在新西兰长大的孩子，中文学习其实很特别。有的孩子会说，但是不会写；有的孩子能听懂，但阅读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孩子中文基础不错，但是到了高年级以后，写作和表达开始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孩子的中文能够一步一步提高，从听说读写，从日常交流到更好的中文阅读表达。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文化链接。再说英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阅读、写作、词汇、语法以及学术表达。特别到了中学和高中以后，英语已经不只是英语课，孩子们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都需要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所以英语能力越扎实，未来学习其他学科也会更加轻松。科学方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年龄和课程体系进行安排。如果孩子选择 IB，我们会提供 IB 物理、IB 化学、IB 数学、IB 中文和 IB 生物。除了 IB， 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和 NCEA 相关的课程。到了高中阶段，我们还提供 AS 和 A-Level 的相关课程。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问 Mia， 课程这么多，我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也是我经常和家长讨论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没有一个课程体系适合所有孩子。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适合你的孩子，孩子几年级，学习基础怎么样，哪些科目比较强，哪些地方需要提高，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大学或专业方向，这些问题都值得提前考虑。我也不建议大家看别的孩子学什么，就马上让自己的孩子也去学。别人家的孩子参加很多竞赛，不代表自己的孩子一定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课程，也不代表报的课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适合孩子的学习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有些孩子基础还没打牢，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基础做好。有些孩子基础很好，而且特别喜欢数学，喜欢挑战，那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挑战性内容。还有些孩子已经明确，我未来就要走 IB， 我要走 Cambridge 或者 A-Level， 那么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做好规划。所以我和大家沟通的时候，通常不会上来就问你想报哪门课，我更愿意先问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几年级？学校学习怎么样？哪些科目是比较强？哪些科目比较困难？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了解以后，再决定下一步学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盲目跟着别人走，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另外，我也想特别和家长聊一句，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比较合适呢？我答案是不用等到高中最后一年，因为孩子的学习其实一步一步连接起来的。小学阶段看起来是在学习基础知识，同时也是在学习学习习惯。到了 year 7, year 8, year 9, 孩子开始面对各种学科和更多复杂的学习内容。这个时候学习方法就越来越重要。到了 year 10, year 11,课程体系的选择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未来考虑 Cambridge, IB 或者 ASA Level, 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决定未来读什么大学，而是早一点了解，早一点准备，少一点临时焦虑。我经常告诉家长，教育规划不是为了给孩子设定一条不能改变的道路，而是提前把地图看清楚，知道现在在哪里，也大概了解前面还有哪些选择。真正走到路口的时候，再根据孩子当时的情况来做决定。所以，如果基础需要加强，就先把基础做好。如果学习兴趣需要培养，那就先让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孩子已经学有余力，再给他更大的挑战。除了学校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兴趣。比如数学，如果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数学，我会鼓励他多接触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开展数学竞赛相关工作的原因。我们 Spinozer 学到承担了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开展美国 AMC 数学竞赛培训。对于喜欢数学的孩子来说，竞赛题很有意思，他不会总是直接告诉你应该用哪个公式，你需要观察、分析、尝试，有时候甚至需要走错几步再重新回来，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当孩子因为一道题思考了很久，最后终于找到答案，他会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这就是我理解的学到，不只是把答案写下来，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真正获得了一种能力和自信。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老师，因为再好的教材，最后需要老师真正去理解孩子。孩子为什么不会？是基础没掌握，还是方法不对？是没有理解，还是学习习惯出了问题？找到真正原因以后，再帮助他解决。所以我们希望老师做的不只是把一节课讲完，而是需要观察理解孩子，帮孩子一步一步的进步。这是我们 Spinozer 学到一直希望坚持的方向。我们不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多，而是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好。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学习数学、中文、科学、英语，或者正考虑 Cambridge、IB、NCA,也欢迎和我们沟通。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也没关系，可以先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先了解孩子目前情况，再一起看看什么样的学习安排更加合适。我们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地址是 2 Upland Road, 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 021-023-62850, 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 021-023-62850, 我们的地址是 2 Upland Road, Remu Arrow, 我是 Mia,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一直觉得教育不是让孩子一味的学习更多，而是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让孩子慢慢发现原来我可以学，原来我可以解决，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是我们希望孩子在 Spinozer 学到获得的东西，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学到更好。 好，感谢大家收听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哈给特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哈给特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5: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0: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5: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5: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月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
8: 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9: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10: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国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五四巡游的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要看更多关于

0: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两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两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是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其实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五次还是四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 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2: 嗯，
1: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
2: 嗯，
1: 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

0: 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0: 没
1: 因
0: 错。
1: 为有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
0: 是的。
1: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0: 是，信用
1: 很
0: 卡。
1: 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0: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
0: 没
1: 对
0: 错，
1: 吧？
0: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边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
1: 对，
0: 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
1: 对，
0: 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子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你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
2: 您
0: 遇
2: 会
0: 到的
2: 正
0: 一些，
2: 确
0: 比如
2: 使
0: 欠
2: 用
0: 费
2: 您
0: 的
2: 的
0: 问
2: 保
0: 题
2: 险
0: 啊，
2: 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给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0: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
1: 对。
0: 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大家把这
1: 是
0: 些
1: 的，
0: 都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

0: 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1: 保
0: 也
1: 险
0: 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Two，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1: 没
0: 那
1: 错。
0: 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又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
0: 对，
1: 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
0: 对，
1: 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
1: 医
0: 保啊，
1: 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万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万块钱，就是他的自
0: 是
1: 费，
0: 吗？
1: 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万块钱，可能要2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儿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
0: 是
1: 就
0: 的。
1: 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是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0: 没
1: 吧，
0: 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 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
1: 就付一
0: 所以不
1: 次。
0: 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
1: 是，
0: 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的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
1: 是，
0: 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有
1: 还有
0: 不
1: 很多
0: 同的
1: 很多
0: 伤
1: 的选
0: 害。
1: 择，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 要这个
0: 嗯，
1: 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
0: 对，
1: 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
0: 嗯，
1: 需要你来选
0: 就
1: 择
0: 是
1: 什
0: 这
1: 么
0: 样。
1: 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
1: 是。
0: 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
1: 是，
0: 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
0: 这
1: 单在
0: 是我
1: 哪？
0: 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1: 没
0: 但
1: 错。
0: 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 跟你说，
0: 嗯。
1: 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
0: 是，
1: 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
0: 是，
1: 拿出这个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
0: 没
1: 能拿
0: 错，
1: 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
1: 肯定？
0: 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么多钱是
0: 嗯，
1: 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
0: 一
1: 是。
0: 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
0: 没
1: 但有
0: 错，
1: 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两千。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
0: 是。
1: 到底是。哎，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再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
0: 那
1: 错，
0: 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
1: 的。
0: 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
0: 但
1: 错。
0: 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打，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对
1: 是，
0: 吧？或
1: 因
0: 者
1: 为
0: 给
1: 每
0: 他了
1: 天
0: 一
1: 很
0: 个
1: 忙
0: 方向，
1: 的，没错，每天很忙，
0: 对，
1: 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
0: 对，
1: 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
0: 没
1: 让我们
0: 错，
1: 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
0: 对，
1: 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
1: 会
0: 时
1: 的，
0: 间，
1: 没有
0: 我
1: 那个，
0: 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
1: 是，
0: 主动找你，
1: 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
0: OK，啊，
1: 动
0: 对，renew
1: 问
0: 我
1: 一
0: 们是
1: 下
0: 必
1: 这
0: 须要
1: 边，
0: 找，
1: 对对对，会
0: 对，
1: 跟你
0: 每一
1: 讲一下，
0: 年，
1: 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啊，
1: 你
0: 不
1: 放
0: 会，
1: 心，
0: 没有这个时间。
1: 对，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you'll soon receive an enrollment pack in the mail. Keep an eye out for yours.
5: Your enrollment pack should arrive by 22 August. Open yours and check your details to make sure they're correct. Learn more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元小课堂之戒里，非常有料啊。一觉醒来真的是发生了非常多的大事儿。首先要把我们的主题位送给这个朱雀，欢迎朱雀归来啊。这个跟大家提一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呢不仅成功发射。
1: 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

0: 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Open。

0: 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我选奥森，没这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8960002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4: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离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算不算也是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90019019020202。

黄新西兰掌总理，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I know this.

0: 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18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
2: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萨嘉乐窗帘系列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就是我的风险。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changing.
1: You 看见什么？
0: 一只青蛙跳的很远，很高。

Thank you.

y'all. We're close.

我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a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倒塌。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啊，
1: 早起啊，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习惯吧？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九章，复仇二。朱元璋终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了，消灭元，为自己的父母报仇。而他提出的口号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那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赈济，救济思民。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我们可以引用著名的史学家吴晗先生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局势，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的性质改变了，不再是红巾军原来的阶级斗争的性质，而是一个汉族和蒙古族的民族战争。今天的蒙古族啊，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人们是不大可能和蒙古骑兵一同联欢的。事实上，他们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了。是的，当时就是这样。至正27年十月，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挥师北伐。这次北伐是有着很特殊的历史意义的。在公元十世纪初，石敬瑭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把北边险要之地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这个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之一。他人格的无耻，行为的卑劣，脸皮的厚度，那后人是难以匹敌的。他的这个行为使得从此以后啊，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在军事斗争中一直处于一个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因为中原是以步兵为主，而游牧民族是以骑兵为主。割让了十六州以后呢，中原的步兵就要在千里平原上直接面对骑兵的冲击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整个宋朝就是毁在了石敬瑭的手里。中原的士兵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直到整个大宋王朝的崩溃。在燕云失陷了400年之后，朱元璋开始了他的北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而北的统一战争。可是朱元璋这时候又面临了一个新的抉择，该怎么进攻呢？当时的朱元璋啊，已经占据了江浙和湖广一带，但是元仍然占据着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要实现推翻元朝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作战计划。当时朱元璋并没有选择直接进攻元朝的首都大都这样的策略，他认为要想彻底击败元朝的统治者，必须先攻取山东和河南，然后再屠大都。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这时候的元朝实力还非常强。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前对他的士兵和将领们说了一句话：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身之礼，人心孝顺，匹夫无不报之仇。我相信这句话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北伐正式开始，主将呢是堪称明帝国双臂的徐达和常遇春。他们没有让朱元璋失望，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吴军连续攻破元的防线，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山东。这个过程呢，实在是没啥可写的，因为元军实在是不堪一击。在王保保的心里啊，他并没有把朱元璋和徐达当回事儿。在他看来呢，徐达的军队和那些被他打垮的纪律松散、战斗力差的农民起义军没啥区别。他把自己的主力拿去对付和他争权的李思齐，而只是把防守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弟弟托音帖木儿。这位托音帖木儿呢，倒是一位不错的将领，但如果和超一流的徐达、常遇春比起来，那他还差得很远。徐达和常遇春用自己的军事行动给他上了一堂军事理论课。他在济南还没回过味儿来，就发现自己驻守的山东已经插遍了吴军的旗帜。徐达和常遇春一刻不停，从山东出发，分兵两路进攻河南。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北伐途中最顽强的抵抗。在这个地方驻守的呀，是元的梁王阿鲁温。他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将领。危急时刻，他正确认清了形势，集中了50,000军队在洛水的北岸布阵，等待敌军到来。应该说呢，他占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这个有利地形带给他两个优势。如果说敌军敢于强攻，他就会召集军队，击其半渡，打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即使作战不利，也方便撤退逃跑。事实证明啊，他还是充分利用了地形的其中一个优势。当然，不是前者。当徐达的军队到达洛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蒙古军队想象中的踌躇，而是在第一时间就发动了攻击。而组织进攻者正是永远当先锋的常遇春。他带着军队就像飞一样渡过了洛水。目瞪口呆的援军连部队都没来得及组织，常遇春的钢刀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于是敌大溃，追奔50余里，梁王阿鲁温做了俘虏。这时候王保保才意识到自己面前的对手有多可怕，但已经太晚了。就在徐达和常遇春出征山东大破元军的时候，一个新的王朝在应天宣布了他的诞生。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宣布即皇帝位，定年号为洪武，国号为明。当然了，在这之前呢，必然会有一大批的大臣劝朱元璋登基，而朱元璋的反应那自然也是十分惊讶，然后连连推辞。大臣们呢肯定不会罢休，于是磕头的磕头，寻死的寻死。当然这个寻死只是说说，好像朱元璋不当这个皇帝啊，他们就活不下去啦。那朱元璋呢，为了不让大臣们难过，并且挽救那些想寻死的大臣，只好勉为其难的登基了。当然了，最后还要再说两句啊，比如我是被迫的，都是你们逼我之类的话。注意，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脸上一定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就好像马上要被拉出去杀头那么难受，这才行。历史上的这套把戏呀，大家应该也看惯了，历来都是如此。但这一套不演它是不行的，大家呢各有所需。
大臣们演完之后可以升官发财，朱元璋演完之后可以做皇帝，啊，这活可以说是双赢。1368年正月初四，这个日子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就在这一天，一个伟大的王朝建立了。放牛娃朱元璋坐在他的宝座上，看着跪在下面的文武百官，心中百感交集。他没有想到，这个位置会属于自己。其实呢，他原先所要求的只是一碗饱饭，一个家，一个妻子。如果运气好，能有一头牛帮他耕地。然而现实的残酷逼着他选择了这条艰苦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没有人可以陪伴他。他所能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如果再选择一次，如果当时能吃饱饭，能活下去，还会走这条路吗？嗨，已经没有意义了。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在这儿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韩灵儿。这位原先朱元璋的皇上现在在哪儿呢？答案是在江底沉了一年了。1367年，韩灵儿坐船到应天，由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廖永忠迎接。结果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船沉了。事后啊，廖永忠承认是自己干的。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指示呢？我认为啊，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朱元璋留着韩灵儿只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是当他灭掉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诸侯都没了，要天子干啥呢？朱元璋事后啊，曾经自己表白过，说他本无此意，是廖永忠自作主张，而且还公开指责他，说而如果不是你小子自己干这件事情，以你的功劳，我本来是要封你公爵的，那现在为了惩罚你，只能封侯爵。这真是奇谈呐！就廖永忠那点功劳，怎么能跟徐达和李文忠等人比呢？还封公爵，给你个侯爵，你自个儿偷着乐吧。无论如何，朱元璋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事情还没有结束，朱元璋

因为他们得到了这个可以名垂青史的任务。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7月27日，徐达军攻克通州，直逼大都，目标就在眼前了。大都作为元的统治中心，城防是非常坚固的，而且呢，城里有着大量的军队和粮食，足以坚守一年以上。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啊，就在离大都不远的太原，王保保统帅的10万大军正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擒王。徐达和常遇春充分估计了困难，做好了应对多种情况的准备，于8月2日才正式包围大都。但是呢，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这里并没有大军驻守，也没有元朝皇帝。原来这位仁兄啊，听到这消息，在7月28日就带着老婆孩子跑了。怕死的人永远不会少的。当徐达纵马奔入齐化门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中原政权失去400年的燕云地区终于收复了。盛唐之后，经历长达400年的战乱，中原政权终于真正而且完全掌握了这片大地的统治权。在这片土地上，在明王朝的保护下，农民勤劳耕作，商人来回奔波，先进的生产力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是不朽的历史功绩。无论朱元璋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也无论后世对朱元璋如何评价，但是属于他的光荣是没有人可以拿走的，他的不朽功勋也没有人可以否认。朱元璋，历史将证明你的伟大。顺道说明一下，当时的元朝皇帝啊，叫做妥欢帖木儿，他的谥号呢是元惠宗。元顺帝这个称号并不是元朝给他的，而是明朝对这位元朝亡国皇帝的一种调侃。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呢，还很有点幽默感，因为他放弃了坚固的大都，选择了逃走。明朝认为他顺应天意，所以呢，称呼他为元顺帝。元顺帝退出大都之后，就跑到了上都，也就是今天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的开平，在这儿继续做他的皇帝，历史上称之为北元。元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的时代宣告结束。元朝这个时代是灭亡了，但对于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来说呀，挑战才刚刚开始。在统治全国的元朝灭亡之后，蒙古贵族仍然是企图重新入主中原，所以他们不断地组织力量反攻。当时的局势对朱元璋来说并不乐观。这时候王保保率领着10余万的军队占据着山西和甘肃，丞相纳哈出带着20多万军队驻扎在辽东，而且云南还有10多万的援军，而甚至高丽，也就是今天的朝鲜，也仍然听从元的统治。这就好比啥呢？就是朱元璋在睡觉的时候啊，旁边站着一大群拿着大刀和长棍的人，随时准备给他来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徐达和常遇春又开始了进攻。这次他们的目标正是王保保。此时的元军终于痛定思痛，重新整合了军队。元顺帝也认识到了王保保的实力，所以把所有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他。王保保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军权，他将名正言顺地带领着精锐援军和统领明军的明朝第一名将徐达决战。徐达、常遇春在攻下了大都之后，分兵两路。常遇春呢，南下保定，

0: 从北路进攻山西。徐达的军队进军张德，从南路进攻。他们预备是在太原合击王保保，把他一举歼灭。由于第一先锋常遇春成了北路军的统帅，徐达军的先锋呢由汤和担任。这位朱元璋的老朋友特别想抢个头功，所以他没有得到徐达的许可，自行突进攻克了泽州。在他看来，取得山西那是指日可待的事儿。但事实证明，他们把王保保看得太简单了。王保保等待的正是这个时刻。他利用汤和孤军深入的机会，连夜集合大军，在山西邗店偷袭汤和。汤和率领的明军惨败，死伤数千人。徐达军陷入了困境。这是他和今后的老对手王保保的第一次交锋。这时候呢，元顺帝忽然不顺了。他回到上都之后啊，每天看到的都是草原和沙漠。哎呀，还是大城市好啊。他有点后悔，自己为啥要逃出大都呢？邗店的胜利呢，鼓舞了他。看来明军也并不可怕嘛。于是他命令王保保集合主力，北出居庸关，收复大都。王保保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带了10万大军向大都攻击。但在他的心里边却有着两种打算。如果说徐达不去救援，他就趁机攻下大都，迎接元顺帝归位。如果说徐达来救援，他就以逸待劳，设下圈套伏击徐达。这是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呀。
1: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you'll soon receive an enrollment pack in the mail. Keep an eye out for yours.
2: Your enrollment pack should arrive by 22 August. Open yours and check your details to make sure they're correct. Learn more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在这里祝您心情愉快。我们在新西兰问好了，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里面的主要信息内容。这个特朗普啊，才刚刚说到要和金正恩来见面，中国方面呢还予以了回复。我们来看，紧接着韩国的军方就表示发现朝鲜又发射了不明的飞行器，
2: 没错，
1: 到底是什么呢？来看到啊，韩国的军方在8月20号的时候进行报道，朝鲜至少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器。日本的首相府也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朝鲜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而军方正在努力分析具体的型号、射程等等参数。
2: 没错，那值得关注的就是啊，如果此次发射的是弹道导弹的话呢，则会将是这个朝鲜啊时隔八天呢再次发射。那朝鲜呢是在12号上午啊就曾经在江原到元山一带啊向半岛的东部的海域啊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那飞行距离呢是超过700公里。那本月6号的时候啊，朝鲜也曾在元山一带啊发射了一枚短程的弹道导弹。那这个朝鲜官媒呢均没有报道上述两次这个发射。
1: 好，我们来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的发射是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对不对？几个信息啊，第一个就是韩美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虽然提前结束，但是人家也还在收尾的过程之中。
2: 是。
1: 第二个就是因为朝鲜，美国特别是紧急叫停，咱们或者是说紧急缩短了这次的美韩的军演。而韩国方面也表示，未来要不靠着美国的话，自己也要努力的发展自己走路的过程。
2: 是的，要收回这个战略上的指挥权。
1: 没错，同时啊，这个美国特朗普也是不断的在暗示11月份 APEC 要见金正恩。金正恩这边啊，金宇正发言了，说没接到相关的一些消息，并且是对于日本开始了大力的开火。很有意思，几个节点全部都放在了一起啊。那同时也是正值王毅刚刚好结束自己韩国的行程的一个前夕，几个大的信息点值得关注的区域全部被呐喊了其中，
2: 感觉像是约好了似的这个时间点、
1: 哎、就是非常非常的微妙啊。这朝鲜方面是不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就是想过来跟我谈，这事儿门都没有、美国你撤了，牺牲了韩国，哎，那中国强力出击啊，
2: 是
1: 大有一种穿起来之势。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最近呢，在这个韩国方面也是紧盯着朝鲜，如果美国撤走了、能不能够应对半岛的变化呢？根据韩国防长最新发布的一个消息显示啊，韩国现在评估朝鲜大概已经拥有了80到120枚的核弹头。你知道在之前特朗普才刚刚讲过说朝鲜已经制造了57枚核武器的说法、这数字不是50也不是60，不是一个约摸估，而是一个很具体的57枚。
2: 是的，
1: 到了韩国的眼中一下子就翻倍了啊，
2: 变成了80至120枚核弹头。
1: 没错啊，那韩国方面就认为平壤对于特朗普提出的对话应该是非常感兴趣的。
2: 是的，那现在啊，这个安圭博部长啊，也就是这个目前的韩国方面的这个部长呢，是拒绝在国会啊回答有关首尔是否知晓平壤和华盛顿之间就潜在会晤举行过任何幕后磋商的一个问题。不过啊，他还指出说特朗普呢称这个朝鲜啊已经制造了57枚核武器的说法与韩国评估的这个数量呢是不同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80至120枚。那他后来还澄清说啊，说这个数字呢主要是来自于私人研究机构的估计，而韩国军方呢是没有办法确认这些数字的。我的心里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怎么说一个私人研究机构居然能比韩国军方获得的信息还要多？
1: 不管是如何，现在是不是两个信息都指向了是朝鲜方面已经是具备了这个核导弹的一些能力，融合的一个能力。而且包括你看中国的措辞，习近平去到了半岛有没有一点跟这个的关系，在以前的措辞之中始终啊也对于无核化的问题还是写到了书面之上的，这两年其实提的是越来越少了，真的是拦不住，世界的大局势就是如此。你看金正恩过去咱们以一年的时间来记都在忙什么，以前的话金正恩的消息都是一些表态啊等等啊，看上去其实还是
2: 参加什么活动仪式，
1: 参加什么活动仪式，这一次现在是天天每隔半个月就会爆出一个
2: 各种武器 视察啊，
1: 视察军工厂啊、嗯、演习啊，试射啊，下水啊，朝鲜现在正在雄起啊。好，我们来看啊，当被问到韩国政府是不是承认朝鲜为核武国家的时候啊，我们来看到这位韩国的国防部长说、嗯、我们不能正式承认这一点，事实，我打括号，事实存在，认或者不认，其实现在只是一个表达的问题了。
2: 是，那这个部长还说啊，他说韩国呢将会继续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伞，那这也是符合韩国自身啊长期以来的无核政策。那他强调啊，韩国是不能够去研发核武器的，也不应该去接受美国啊在该区域部署战术核武器。
1: 嗯，没错，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在19号的时候不是表示吗？说这个朝鲜是拥有57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他说我根本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但是如果我是总统的话，我不会拥有，但是我不会允许。但是他已经拥有了。特朗普这个表态其实看上去随意，但是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一种默许，你已经成为了既定的事实。刚刚我看评论区有朋友在讨论，这核弹头到底是冲着首尔去的吗？冲着韩国去的吗？不太可能，对不对啊？不可能往自己的身边崩嘛，那谁会应该觉得担心呢？嗯、日本、美国是不是对于这个发展的趋势反而心里面是更加的惴惴不安？
2: 没错，其实这位朋友的这个评论，我当时一看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起了这个韩国自己拍的一个电影叫《钢铁雨》嘛，然后它里面就专门有一句台词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在两韩之间造成了核爆的话，那我们之间就永远不会再互认为这个同一个民族或者是同一类型的民族了。
1: 嗯，是，不过现在本身在这个朝鲜方面的表述也是和韩国，我们两个国家这本身的这问题，这人就没想往一块这个去怼话，反而是李在明上任之后，我们觉得哎，好像对于半岛的局势，他的表述出现到了不同。好，那你看，其实特朗普是不是又是一个交易原始的一个交割？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如此明确的，似乎是撤走了韩国，转向到金正恩？真的是因为他喜欢小胖吗？真的是因为他想要跟金正恩见面吗？如果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实在朝鲜的手上就是握着核弹头，打得多远，什么样的性能，有多大的这个威慑力，我觉得都已经不再重要了。美国的心里面知道应该是顺势而为，
2: 是
1: 如何去
2: 顺坡下驴了。
1: 是，所以特朗普现在的一个态度的表述，其实还是代表了一定程度之上美国态度的转变、嗯、也就是世界都已经开始在默许或者是默默的认知朝鲜现在已经发展出来的核能力了。
2: 没错，
1: 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看最近来看到的韩国的这个和朝鲜之中在半岛的一些动作、嗯、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最近的一些动作，对吧？
2: 是，
1: 那我们看这一次说到的是俄罗斯啊、嗯、那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在南千群岛啊来进行到演习，包括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的消息，这是20号的信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的演习之中、嗯、也是对于南千岛群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的打击。
2: 是的，那演习之中啊，靶标呢也是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的舰艇，那近卫巡洋舰啊叫瓦良格号呢也是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那核动力潜艇包括鄂木斯克号啊也是发射了花岗岩的巡航导弹，与此同时啊，来自南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啊也使用对应的导弹呢进行了打击。那俄罗斯的国防部呢曾经在这个8月4号的时候就进行通报说，俄太平洋舰队啊自当日起呢就在日本海、鄂沃茨克海以及这个西北太平洋水域呢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在此期间呢，俄日呢也是再次啊就这个南千岛群岛的地区的这个争议区域啊是爆发了口水战。
1: 是，从普京登岛之后，这个日俄之间的关系出现到了明显的不同啊。
2: 是，
1: 这个俄罗斯老神在，我不管你美国能够同时应对多少个不同的目标方向发力、嗯、俄罗斯现在似乎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震慑的能力
2: 的、
1: 啊、
2: 是
1: 的，
2: 而且还是比较轻松的，甚至都去参观水产养殖场，
1: 是什么搞玛瑙已经出击了、嗯、好，那我们根据克里姆林宫以及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总结，8月12号普京是抵达了啊这俄罗斯远东的萨哈林省这个州的首府，对吧，并且亲自是指挥视察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的阶段。克里姆林宫也是在通稿之中是这样子说的、嗯、说到的是普京参与演习。
2: 是的，那在8月13号的时候啊，他还抵达了南千岛群岛地区进行工作上的视察，而这也是普京啊首次去登上该群岛。那当时啊就是视察了位于这个伊图鲁普岛的一家鱼类的加工厂，并且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随后呢他还参观了岛上的医院和学校等相关的设施，并且 且啊，还与在校的学生呢都进行了交流。
1: 嗯，那我们看到日本工藤社十五号采访了当地的岛民获知，普京十三号先是乘坐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抵达了岛屿的附近，随后换成了海岸的巡逻艇进入到了岛上。那么在结束视察之后，也是乘坐政府的专机离开。那我们来看啊，普京乘坐着军舰而不是飞机来登岛，那整体来说这个是比较罕见的一个信号了，当然也是俄罗斯的领导人就是在任以来的一个首次。俄罗斯的媒体就表示说，在观摩的过程之中，普京也是直接现场反驳了日本，指责改变了俄日建构建设性关系的立场，并且还在用安倍晋三不断的敲打着高市早苗。
2: 没错，那随后啊，日方就表示了一个强烈的抗议，那俄方呢也是召见了日本驻俄大使，昨天我们也说到过了，就是有一种日本大使被这个呼来喊去然后夹着打的感觉，那他最后也没出席。当时那八月十八号的时候啊，日本的驻俄大使呢武藤显呢是被召见至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的，他最后停留了25分钟之后还是离开了，但是呢没有对媒体啊发表任何的评论。昨天我们给大家看到那个图片的话，也感觉他有点灰头土脸的，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日本人习惯性的出门的时候都是有一点低着头，所以你在一帮扬起了相机的媒体的这个群围之中，看上去总有一点灰头土脸啊。
2: 是，
1: 如果您细心的观察，反正似乎是如此，可能跟他们平时的走路的习惯是有一些关系的。当然这个毫不透露任何信息，证明谈的不是那么愉快啊。
2: 是的，
1: 好，那再来看到这个时机也恰逢王毅刚刚好离开韩国去向印尼，咱们就来总结一下吧。见了这个李在明啊，那在各路释放的信号之中，两方其实是谈的不错，可是转手这韩国居然是寄出了一个反倾销的税款。我们来综合一块来看，先来看会面的问题啊。
2: 是，
1: 王毅呢在和李在明会晤的时候表示，中韩应该尽早完成自贸协定次阶段的谈判，以实际的行动去促进地区经济的一体化。
2: 是，那据这个中国外交部官网的信息啊，李在明呢是在8月20号啊，在首尔的青瓦台呢会见了到访的王毅。那么中方新闻稿呢也是引述了李在明的话，说在当前局势之下，这个韩中两国啊在经贸、安全等领域呢都相互是需要的。那中韩啊应该加强战略合作，去符合两国之间的根本利益，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呢也很重要。那这个李在明呢是很期待今年11月啊可以赴深圳啊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也就是 APEC， 以此为重要一个契机呢，同中方啊一道去推动中韩啊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啊可以向更高的一个水平去发展。
1: 是，我们看到中国和韩国的元首2个月内完成了互访，也是为两国的关系改善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保证吧。包括也提到了主张在国际地区的冲突通过对话来进行政治的解决，也希望韩国坚定的奉行对于中国的友好政策。明年就是中韩建交35周年了，并且还谈到了经济的问题。王毅是这么说的，他说当前啊全球的经济是呈现着碎片化的趋势，并且是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表的是表率的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的谈判了。
2: 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是在去年11月啊以这个 APEC 峰会为契机呢，是时隔11年啊再度访韩，并且呢当时就已经与李在明呢举行了会谈，两个人呢当时也是就朝鲜半岛的和平，包括中韩经贸合作以及地区的稳定啊展开了长达95分钟的一个深入的讨论，同时呢当时就签署了包括货币互换在内的7项的重要协议。所以可以看得出啊，中韩之间这个经济发展的未来的这个方向呢还是非常明晰的。
1: 没错啊，那李在明在1月份的时候有访问开展就任总统的首次访华的行程，那也是评价这一个行程是专门为了恢复韩国中国的关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王毅在周3的时候抵达首尔的，也是有2天的访问行程啊。那我们看到包括在和外长赵显的谈话之中，星期4呢也是和李在明有进行到了会晤，并且也是赞赏了李在明政府推动中韩关系重回到战略伙伴之中的这个方向吧啊。那双方也是对于地区的问题深入的交换了意见，谈到了朝鲜半岛的问题，包括原则立场，包括也指出了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的一些言行，也同时提到了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论调。
2: 是的，那王毅也是表示啊，说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本途径呢是在于消除问题啊产生的根源，去推动美国啊可以放弃对于朝鲜的敌视的政策，希望各方啊多做一些有 有利于重启对话或者是恢复互相信任的一些事情，也是乐见于啊朝鲜半岛呢走向朝韩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最终可以实现朝鲜半岛的这种和平机制的转换和长治久安。
1: 嗯，没错。那我们来看到是不是在 APEC 之上确实有两国元首接下来的会面安排呢？王毅和李在明其实都是有所表态的啊。那么中韩领导人很有可能会在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峰会期间来进行会晤，那包括中国外交部还是卖个关子啊，叫做适时的发布信息。那根据韩国的外交部的声明，王毅在会谈之中也是表示，中国确实正在积极的考虑今年11月份在深圳举行 APEC 领导人峰会期间会举行中韩最高领导人的会晤。
2: 没错，不得不说11月份将会是一个大的这个活动了，真的会看到各国的一个领导人可能会出现在中国的这种情况，
1: 是个大聚会 对吧啊，那特朗普习近平如果9月份见了面，是不是他们第三次的见面呢？特朗普能不能见到心心念念的金正恩呢？而中国这一边是不是负责李在明呢？
2: 是的、
1: 啊、很有意思。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与此同时啊，看到的是韩国的反手掏。我为什么要说反手掏呢？因为韩国现在打算啊，对于从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进口的固体氢氧化钠征收反倾销税，这个税率可以达到3.66%-22.21%。
2: 那据韩联社报道啊，说韩国的产业通商部的贸易委员会啊，是在8月20号认定的，说原产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固体氢氧化钠是存在倾销的行为，并且决定啊，建议财政经济部长官就是针对于有关产品啊，去征收这个反倾销税。那具体来看呢，为了防止在倾销期间啊，就或者说调查期间进一步造成损害的话呢，这个贸易委啊是将建议对中国大陆有3家企业及其他的供应商啊，要征收3.66%-22.21%的反倾销税。那对台湾的这个台塑公司及其他的供应商啊，也会征收38.89%的反倾销税。
1: 这都是在周四发生的事儿，一边见着李在明，前脚刚走，这一边反倾销税又来了。这世界的局势真是让你摸不着脉啊！固体氢氧化钠它是由液体氢氧化钠来经浓缩加工而成的一种成品，干嘛用的呢？主要是用于肥皂啊，或者洗涤生产啊 ，pH 值的一些调节呀，包括在纺织类的、纸浆类的生产、造纸加工、精炼等等领域之中，用处是颇广的。
2: 是。
1: 那在贸易委今年3月份也是受到了这个，也是受理了一些韩国企业所提出的倾销调查的一个申请，并且是在4月份的时候启动的调查。好，中韩之间未来的走向有一些不确定性了。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昨天又一个爆炸式的信息。
2: 没错，
1: 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许家印
2: 案。已经看到 YouTube 的这个朋友已经开始在讨论了。
1: 哎呀，我不知道大家哈，反正我昨天这个一眼看上去，这许家印的满眼白发站在庭审的现场，我突然，我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就我突然觉得就恍如隔世一般。
2: 是，就是感觉跟2013、2014年的那个时候的他的那种在人民
1: 的状态完全不同，
2: 对，那种意气风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所以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新闻的梗概好了啊。来看到的是在8月20号的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我们一会儿就称恒大了啊。被告的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一案进行了一审公开的宣判，对于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啊。对于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于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资产，对违法所得继续的追缴，不足的部分也会责令退赔。
2: 是的，那同日啊，这个深圳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包括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向恒大集团相关的涉案人员非法去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也是依法对于数个人啊，一共有56个人之多，比如说像甄立涛啊、柯鹏啊、许腾鹤这样的人呢，都是判处了有期徒刑18年至1年0-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且都是处以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也是一样的，跟许家印一样啊，对于违法所得呢是持续进行追缴，而不足部分呢会是继续责令退赔。
1: 是，许家印的两个儿子同样也是被依法的判处了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被告人许家印其实也是在被告的单位包括恒大集 集团的实际的一个控制人，这个大家都是不争的事实了。
2: 是
1: 他呢是负责整个集团全面的运营的活动，包括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等多家恒大旗下的企业，投资地产啦、物业啦、金融的领域。我们回溯一下，在2016年到2021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也是违反了国家的规定，持续性的、大规模性的叫做财务造假的手段啊，虚增了资产，隐瞒了负债，而且还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诈骗发行债券啊，包括违规的去披露重要信息，这罪行无数了。
2: 是的，各方面的这个出击啊，而且同时呢，恒大集团以及许家印呢，都通过像行贿等手段啊，去取得金融机构的控制权，来违法套取，比如说信贷资金啊，或者是保险资金啊，去归恒大集团使用，还包括实施了单位行贿啊，违法发放贷款啊，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他同时啊，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一个职务便利啊，是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啊，去侵占公司的资产。
1: 是被告的单位啊，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当然是已经违反了法律的底线了。吸收公众存款罪，包括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包括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了违法运用啊这个资金罪，包括财务的、税务的侵占罪，包括被告的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也已经是构成了欺诈发行债券罪。对于恒大集团，许家印应该是处以这叫做数罪并罚。
2: 是，
1: 你知道在这几个就这么一段话的背后，有多少的家庭真的是血本无归，站到了天台之上啊？
2: 没错，所以昨天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我就已经看到短视频平台上面有专门的这个做了统计啊，就是统计这个全中国各省市啊，它这种恒大所遗留下来烂尾楼的问题啊，都是跟刚刚我们提到，比如说像非法集资啊，还有就是这种画饼啊，这种都是相关的。
1: 其实真的是一时代的罪人，
2: 没错
1: 啊。包括到现在，在许家印的这个无期徒刑，很多人都觉得是大快人心，甚至有人还会觉得判的不够呢啊。这个情节确实是非常恶劣，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失和经济方面的损失，
2: 是
1: 特别是对于社会的危害力特别大啊。那么法院也是根据被告的单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做出了依法的裁决。那么大家都会担心，就是说那这个判处的罚款到底能不能够如数的去把它交上去，是不是都有出现到一些不规的这个转移呢？
2: 是
1: 根据法律和司法的解释的规定啊，那么退赔的损失是优先于整体资金的这个叫做罚金的一些这个形式，没收财产的一些形式的一些执行的。
2: 所以呢，其实相当于刚才有这个朋友说，就是有没有给这个受害用户赔偿，所以呢他的赔偿权呢是优先于他自身的这个处罚的。
1: 就你赔给国家、赔给法院的是排在第二位的，第一位是先要赔偿给个人，但能不能够填补回大家所有的损失，
2: 那这么多大的窟窿，
1: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可能的了哈。是，所以我们看到深圳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的南山区的人民法院也公开的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等的案件。刚刚我们说到了，对于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到11年10个月不等的一个刑罚，同样也是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对于非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的部分，也是责令要去退赔的。
2: 所以这个集团其实本质上来说，还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团伙作案的感觉。
1: 也是啊，这个势力网其实是非常
2: 很
1: 大
2: 的，
1: 非常大的。
2: 是的，而且就是其实刚才我们有看到，比如说他对于金融机构的一些行贿的这种问题呢，其实也会构成了我们常说的这种保护伞的概念。
1: 没错，这真正的反黑片不就在我们的身边吗？
2: 没错啊。
1: 而且这一次的听证会啊，我们看到还有部分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啊，当然也有被告人的亲属、集资参与人的代表，就是这些受害者啊，在现场进行到旁听，特别是宣判的一个环节。
2: 所以昨天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特别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 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第一想法，就是当时就感觉狂飙的含金量在不断的上升。
1: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超越影视作品
2: 的一个现实
1: 的版本。对，很多跟我们差不多同龄的人对于这个案件的过程是非常的有关注，真的是从云霄之中跌到了谷底。所以很多人的评论基本上都是，当年让你跳得高，现在你看摔的就一定会重。
2: 是，
1: 大部分人的留言都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2: 没错
1: 啊，所以今天也把这一个备受瞩目的案子提前一些跟大家来带来。我看到大家在说啊，说这个说周永康啊，说康师傅也是这样子白了头。你有没有考虑过他本身就是白头发，平时都是染头发，当然一夜愁白头，原来的一些这个青丝变白发，
2: 对，
1: 这也是非常合理的啊。好，也有说这个原来这样，说不定什么恒大恒驰新能源都是假的，都是骗钱的。
2: 对，因为就是信任的崩塌嘛，现在对于恒大整体来说。
1: 是啊，也有朋友会说这个如果许家印晚抓几年，恒大恒驰新能源汽车也满大街了。好在啊，现在我们是迎来了一个最终片，不过这是一个一审的判决之后有没有一些变化，但基础就是这样了。我不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案子还会有任何变化，
2: 因为他这个性质太过恶劣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翻盘的。
1: 是啊，这些我们曾经看到的云尖上的人啊，一下子站到了审判席之中，苍老万分。那无期徒刑许家印可能真的是出不来了。
2: 是
1: 吧。好，那我们继续再来说到其实也同样是跟钱有关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来说一说的是美国的债务了。这个今天没来，不然他一定要会说，你看又说到特朗普了，咱们绕不开了。为什么？因为昨儿有个大消息啊，美国政府的债务是第一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
2: 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啊。
1: 这个数字，我跟你说，一旦它上了亿，很多人就是写零都得要写一会儿，就没有概念了。
2: 更不用说万亿，还是四十级别的万亿，
1: 你就麻了，你就没有概念了哈。
2: 是的，
1: 我们来看到啊，美国的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第一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在不到5年的时间之中，几乎是增加了1/3，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财政状况恶化的深深的担忧。
2: 是，那美国财政部啊发布了数据显示说，截至本周二，也就是8月18号的时候啊，美国联邦政府呢未偿还的公共债务啊，总额是达到了40.05万亿美元，其中啊，公众持有的债务以及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啊，分别是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那美国媒体就认为啊，对于财政基础本身就比较脆弱的美国现在而言呢，就是政府的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呢，是一个极其不吉利的这个里程碑，
1: 就不祥的预兆是吧。
2: 是
1: 啊。好，那我们来看40万亿的债务不仅仅是存在于政府的账簿之上，还存在在各个金融体系之中，并且最终还会影响到美国人的钱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将会更加的严重。美国的政府债务在不到10年之内增加了1倍以上。特朗普在2017年1月份首次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的政府债务是19.95万亿美元。其中大约1/3的增幅都是来自于特朗普和前任总统拜登为应对新冠疫情在2年之内大举举债的结果。
2: 是，
1: 那其余则是源自于两个人各自的财政状况以及长期存在的税收和政府支出之间的失衡。
2: 没错，那从数据上来看的话，美国债务呢是从39万亿美元增加到40万亿美元之间啊，只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而在过去20年不到的时间里面，他的美国自身的债务啊已经增加至了原本的4倍。那相比之下，美国债务直到1981年才首次去突破10万亿美元这个概念。因此呢，很多评论界人士就认为啊，一个这种全球强国的财政状况恶化竟然如此就是显而易见，令人非常的震惊。
1: 没错，但是你看特朗普这边要用钱的地方还多了去了呢。比如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白宫的直升机的停机坪的设计。你会说这么多严肃的新闻中间为什么插这么一支？因为这个啊，也和习近平的到访很有关联。
2: 是，
1: 特朗普现在已经是把直升机的停机坪在这个完工的日期定在了必须在9月24号，也就是习近平到访之前完工的目标。特朗普在昨天也是在白宫啊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新直升机停机坪，这也是他在为华盛顿留下个人印记进行的一系列建设项目之中的全新的一件。
2: 没错，那特朗普呢也是在8月19号花了约30分钟啊，还带领一些媒体记者们去参观白 工的南草坪。那他首先还来到了一段车道，那这条车道呢几十年来呢也是一直铺设着沥青的，如今呢又已经被花岗岩的这个路面啊所取代。这个停机坪啊本身是美国总统印章的一个巨型的复制品，那停机坪呢也是由一块10厘米厚的花岗岩所制成的。那这个花岗岩呢是取自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采石场，那它上面用大字就写着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徽。
1: 好，我们来看特朗普当天也是在一个类似于鹰头的这个石碑的背面来进行了签字，这一块石碑呢也将会被嵌在整个停机坪之上。他同时也提到了这个竣工的日期必须要在9月24号之前，起码第一个就要迎接到的是习近平。
2: 没错，
1: 这作为中国人我还觉得挺荣幸的哈。他也同时提到了宴会厅和其他的翻新工程，并且说这些工程将会使得建筑群现代化，同时又能保存下来传递给子子孙孙。
2: 没错，特朗普的潜台词就是我的排场啊必须要拉满。他同时还吹嘘啊宴会厅项目的规模，说啊将会包括一个绝密的地下掩体和一个屋顶无人机的停机场，那这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军事综合体兼宴会厅。但是由于法律诉讼啊，这个宴会厅的建设呢其实一直是受阻的。那上周啊特朗普呢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啊要请求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允许啊可以继续完工。我感觉真的就是只要这个没辙了那就必须要扯上国家安全。
1: 没错啊，那我们来看到特朗普这可是一系列作品之中的其中一件了。还有哪些心头好的项目呢？他计划在2029年1月份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要对于华盛顿进行彻底的改造，其他的项目包括翻新啊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和其他的公园，还有建造凯旋门、啊、
2: 是不是之前还说要把那个纪念碑前的那个水池嘛，然后要把里面的水池的所有的绿藻都给清理出来，然后变成蓝色的水、然后呢后来确实清理了花了不少钱，然后清理了没多久过了一段时间又因为维护不当又变成之前的颜色。
1: 但是你不得不说特朗普还是有点品味的、特朗普还是挺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2: 的、
1: 包括自己的那个人员的选定也是先要忠心同时要长得好看才行哈。好，那我们来说了花钱的事儿和美国这钱越滚越大的债务的问题、有的地方不差钱呢 美国需要钱、有人就愿意自己继续的加码啊。这哪儿不差钱啊，咱们原来说到的是台湾地区、台湾地区不差钱，他们的军费预算已经是向上冲到了历史以来的新高，占到了 GDP 超过3%。
2: 那现在台湾地区的行政院啊也是在周四的时候啊通过了2027年度的这个中央的一个总预算案，说其中啊整体国防预算啊首度是突破了1兆新台币，那现在呢是达到了1兆1225亿元。那按行政院最新预估的这个2027年的 GDP 所计算的话呢，占比是达到了3.01%，也是历年来啊首次能够超过 GDP 的3%。
1: 我们来看到根据最新的报道显示，这一项整体的军费预算除了啊在防卫部门主管预估的6919亿元外，还包括了特别预算2182亿元，那么非经营特种的基金呢是607亿元、还有参照着北约的统计标准纳入到了退出啊这些对这个除役的官兵退休以及这个给付和海巡署的支出费用，这一下突破了1兆，创造了一个历史的台阶。
2: 是，那近年来啊其实美国也是持续在督促台湾说你必须要提高国防支出来强化防卫能力来应对现在的台海地区的所谓的局势。那现在呢这个赖清德呢也是在今年表示啊说将会推动台湾地区的这个防务预算啊达到 GDP 的3%以上。那这次预算案呢也是台湾地区啊首次正式提出超过这一目标的一个国防预算的规模。
1: 没错，我们来看除了扩大的在防卫的开支，这一份的预算案其实也涵盖多项民生的支出，包括列编了2357亿元用于普发基金，同时呢还有呢是在这个社会福利的经费总规模也是增加到了1兆3438亿元，包括劳保的基金的补发是13亿元，还有健保基金拨补了600亿元啊，公共建设的经费则是提高到了3794亿元，这个比较上一个年度增加也是达到了30%。
2: 是的，不过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预算案的后续啊仍然需要经过台湾立法部门的一个审议通过，所以呢它能不能通过呢还有待观察。不过啊在现在目前的这种政治内部的一个对立，包括现在国防预算规模以及相关的一些各项民生支出的需求上的话， 呢，预料啊会成为接下来审议期间的一个主要的焦点。
1: 美国方面啊迟迟未到的一些补给，包括案子案下的相关的这个军售的一些讨论，包括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的一个会面，而且你看中国的外交现在是口口全部不会离开台湾的一个议题，我觉得以后都不再是一个悬念了，什么见谁可能会把台湾议题搬，以后是必谈的一个选项了。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台湾人民现在在谈什么。台湾人民现在在讨论的是改时区的问题啊，据说是要改成日本的时区，到底发生了什么，您认同不认同啊？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聊聊。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7: 太难了，
6: 保存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材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

0: 郑州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好的，我们接着回来啊。刚刚呢，我们就说到了在台湾的军费那是蹭蹭的上涨。我觉得给大家看一个柱状图，可能是更加的直观。您看，这个就是叫步步高啊，一月都应该走起来了。
6: 而且会在你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快接近25年的这个阶段呢，是会出现一个激增
5: 猛涨。
6: 对，
5: 当然这个也是和国际之上一直在渲染的2027年有事发生啊，有紧密的一个连接了。
6: 是，
5: 但是真的就是替这个我是不是可以说？我真的是去的岛内的朋友们来担心，就是说钱花了到时候能不能够拿得到手上应有的一些东西哈，催着美国赶紧把那速度提起来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最近在岛内一个讨论的非常热络的话题，叫做要改成日本的事情，
6: 真挺离谱啊。
5: 来看一看吧。
6: 是，那现在台湾地区网民啊，近期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激烈去论战这个台湾地区要改成日本时区的议题。那对此啊，中国大陆的官媒啊，环球时报呢，则是直接发文去批评啊，这些民进党支持者在打一个去中国化的算盘，
5: 打青鸟啊。
6: 是的，妄图啊用这个偷鸡摸狗的小伎俩给自己的分裂行径啊去壮胆。
5: 哎，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啊是陆陆续续的在台湾岛内的网络之上兴起了一股讨论风，说到的是要改时区，说如果啊台湾地区不再用跟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一样使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加8，而是改成跟日本、韩国一样的格林威治时间加9，这就等于啊让台湾的民众全年可以下班之后都还有阳光，比较不会对于落日余晖产生浓厚的厌世感。
6: 我觉得看到这个话题就已经很离谱了、对，
5: 是
6: 啊。那支持改为这个日本时区的台湾地区的网民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台湾地区和日本啊往来非常密切，如果采用相同时区的话呢，双方在商务、旅游以及日常交流上啊都会更加方便，那搭乘飞机往返日本时啊也不必处理时差问题。那此外啊，这个台湾地区有韩国的交流呢也可能会因此更加便利，因此呢认为这个改变时区啊是值得讨论的。
5: 呵，就是为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觉得坐飞机会更方便，还能看到落日余晖，还能看到美妙的阳光，让自己觉得这一天都很值呢。
6: 我觉得这个理由真的是太让人无语了。
5: 反对的声音当然也很强，倒不是说对于两岸关系的表述，而是说你随便改了个时区会让航空、金融、服务系等等的行业必须面临着全面的调整。还是不差钱儿，您知道这个调整需要花多少钱吗？
6: 没错、
5: 那我们来看到环球时报也是给出了锐评，在20号发布了叫做魔怔青鸟要给台湾换个时区的文章，指青鸟在打去中国化的算盘。
6: 没错，那文章之中就说啊，说由于国际法呢对时区是没有强制性规定的，属于各国各地区的一个主权的事物，那在这个一些青鸟看来啊，只要把时区改成与日韩相同，也是能象征性的脱离现在中国的一个从属，让到这个台湾地区的大陆游客或者是外国旅客体会到一种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互不相属的一种感觉。那说白了就是妄图用这种偷鸡摸狗的一些小伎俩去钻国际法的空子，给自己的分裂行径呢去壮胆。我刚刚看到这个一位评论区的朋友说的非常好啊，他说你要是非要想这个体会这个什么下班之后都有阳光的话，你不如减少工时不是更快吗？
5: 嗯，你就少干点呗。 对吧，咱们都半夜干活，对不对？你都在那个格子间里面，你也看不见阳光，你也感受不到日夜变化，反正都是开着个大灯。然后你睡觉的时间、出门的时间，所有在暴露的时间，全部都是在阳光之下，也可以，直接少上点班就行了。
6: 没错，还有另外一朋友说的更好啊，他说这个美国和美国的时间时差不是更好吗？那天天能够看半夜的星星，
5: 或者咱们直接玩大一点，咱们一天改两次，对不对啊？只要是这样，就全部都是就是晚上的时间，或者直接命令太阳，让太阳 永不落下。我觉得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6: 直接每天这个夏令时冬令时来回切是吧。
5: 但是其实你也会看到，包括在大的舆论的走势之下，国际的大的背景之下，就是说岛内自己分裂的一些声音的对撞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各种的方式都可以去拿出来，饮食的习惯啊，生活的方式啊，表达的一些角度啊，包括前往哪里花呀啊，这个然后就甚至是一问到了如此夸张的时区的问题之上了。同时在环球时报的批评之中还有显示到是啊，台湾岛它的地理位置改变不了，两岸一家的历史更是抹不掉的，无论是时区还是课本，再怎么在这些问题之上

0: 式，
1: 没错，
0: 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判断方式啊。
1: 嗯，
0: 好，那我们来看到台湾在过去啊1945年到1980年的期间，在部分的年份确实是实施了叫做日光节约时间，就是把时钟要调快一个小时，能够让民众在天黑之前充分的利用自然光，
1: 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这个令时，这个
0: 夏令时吧。
1: 对，没错。那随着台湾地区啊是在1970年代呢又逐步转型为一个工商业的社会呢，那它日光节约时间的这个效益啊也是逐渐减低。那最终呢，政府呢也是在1980年啊正式取消了对应的这种令时的这种方式。
0: 没错啊，就是节约吧啊。这个、
1: 嗯、
0: 其实关于夏令时，美国也好或者新西兰也好，讨论的都特别的多。
1: 对，
0: 甚至新西兰很多民众都表示特别不喜欢夏令时，莫名其妙就多了一个小时，莫名其妙就少了一个
1: 小
0: 时。对，但是你有人喜欢，咱们不喜欢的有人喜欢啊，人家还想入门呢，对吧？一年改四次，对不对啊？这个随着这个日照的时间，咱们就调整呗，
1: 嗯，
0: 是不？啊，那就让黑夜永不来临，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桃花源记呢！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说啊，说现在好像不叫北京时间了，听说好像叫什么中原时间哈、啊
1: 嗯，
0: 是说美国现在的时间差不多中午1点钟，您看，所以改不挺好的吗？正好是黑夜永不到来啊。啊，是，所以什么噱头，现在这个社会你都会觉得不夸张，你就觉得一切的发生似乎都看上去那么的合理啊，在这个脑回路之下的、
1: 嗯、
0: 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不是要改日本时间吗？咱们再来说一条跟日本有关的消息、
1: 嗯、
0: 昨儿才说了，日本方面是大爆特爆，说是中日之间啊终于又会有对话的一些重启了，
1: 有一点这个迹象了。
0: 可是紧接着又有一条信息来临、
1: 嗯、
0: 在当地时间的8月19号啊，日本的共同社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报道说，日本关西工商界计划将10月的访华计划延后到了今年11月到12月。怎么又延后了呢、
1: 嗯、
0: 说中方表示不想接待，难以接待。
1: 没错，据报道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关西的经济联合会啊，和大阪的商工会议所等的这种关西的工商界啊，本身是计划在10月18号至23号啊，要派遣代表团访华的。但是啊，中方提出了就变更日程进行磋商，称十月期间啊，其实难以去接待啊这个日方的代表团、
0: 嗯。
1: 日方分析就认为啊，他们的一个概念吧，就是他们猜，就说中方呢正在忙于筹备啊，这个11月18号到19号在广东深圳举行这个 APEC 峰会，那所以呢，关系工商界啊，希望能够与中方官员呢可以面对面会谈，故决定将访问计划要延期至这个11月 APEC 会议闭幕之后，那再来。
0: 哎，那如果呢派遣的事宜最终敲定的话，这将是日本关系工商界2024年11月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
1: 嗯、
0: 除了关系经济联合会之外，还有来自于大阪京都神户商工会议所属的团体的高层吧，差不多有80多个人将会要来参加的。
1: 是，
0: 嗯。
1: 那此外啊，这个日本的共同社还提到说，由多名的这个日本跨党派议员所组成代表团呢，也将会在8月24号到27号啊进行对于中国进行访问。那这也是自去年11月份开始呢，这个高市早苗当时发表了这个台湾有事论之后呢，导致中日关系严重恶化后啊，日本的跨党派议员啊也是首次派代表团进行访华。
0: 没错啊，所以值得关注这样的一个信号的发展。
1: 嗯、
0: 大家现在在讨论，有人就是在新西兰生活，对吧？新西兰的下时值是比较烦的，我也不是特别的喜欢啊。就可能我们上班的时候，我这披星戴月出门的已经是生活中的一个自然，我也不觉得会特别影响到工作的一个积极性。当然你说都在大日头之下，那我还觉得我出来的早，这个路上不太堵车呢。
1: 是的，
0: 对我来说还是个小确幸，能够错峰的去出行这个城市的，咱们说叫做这个叫做动起来的这个频率可能会变得更饱满和丰盈一些哈。是，那我们来看包括在有这个所以这是围城，咱们自己有夏令时就会觉得不喜欢、
1: 嗯、
0: 不愿意去调整啊，特别是突然有一天少了一个小时，你会觉得抓心挠肝，完全这个觉是补不回来的啊。
1: 是，
0: 然后再来看啊，第一些人说还用猜吗？就是不会见日本，那就拖呀拖呀拖，对不对啊？日本的表态现在如此的激进，你还如何坐下来好好去谈？但这一次值得关注到的，以前我们常说叫做政经
1: 分
0: 离，如果在政治的层面之上确实是关上了门，但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保持它一定的活跃度的。但是这一次的关系工商界的访华，包括之后我们刚刚所说的80多个代表，其实是一个影响范围比较大，也是一个全新的信号了啊。是啊，这个说日本早晚要打，我是怎么觉得，我是认同您说的这个方向的。
1: 是，
0: 嗯。

0: 而且日本和美国还不太一样，美国就是甩 PPT， 你看包括所有的震慑也是甩 PPT， 他脑子里面可精了。咱们就用朝鲜这件事来举例，对不对？你看特朗普面对着这个金正恩，当他的手上真的是有这些核弹头的时候，美国也知道朝鲜的目标不在韩国，对不？是不是啊？那美国态度一下子就转变了。今天你看，他是反映在特朗普的身上。我再说把拜登搬出来，明天是哈里斯，明天是万斯。他没有这样的求生欲吗？他嘴上可能会举着不好表态，对吧？但是在内心之中一脉相承。
1: 是说缩减和韩国之间的军演就缩减，而且同时还强调，我跟这个金正恩关系很好。
0: 就是个无情之人。
1: 是，
0: 你不能够把当时的激情上头的甜言蜜语真的当成他一辈子的一个承诺。
1: 没错，
0: 昂萨都是一样的，真的都是吃软怕硬的。我就是这么总结。你看欧洲也是一样，欧洲面对着俄罗斯之前是跳，对吧？又是制裁了，又是谴责了，
1: 是
0: 隔着一个乌克兰推到前面，这手背后啊推着这个乌克兰在前面挨着嘴巴子，他们在后面说打呀，对不对？不能对他手软啊，我们是力挺你啊。
1: 对，
0: 真的那些弹头都已经落到了你的境内了，你说我先研究研究再说吧，那第五条款呢？对不对？以前
1: 不真的搞北约的集体防御了？
0: 以前的隔空的时候，你说我们不行了，我们要一起团结一致，我们要打回去了，我们要正式踏入到战场了。然后真的落过来了，你说我先研究研究，最好不要误判，是不是啊？就到真格的这个问题之上，就是遇大事儿见真章啊。
1: 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跟这个巴拿马的这个港口有关的啊。长河就港口的争议也是展开了国际的仲裁，并且向巴拿马索赔超过15亿美元。
1: 没错，那这也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消息啊。长河呢也是出售了中港以外全球港口业务啊，而触发了现在的地缘政治的压力。最终呢是由这个巴拿马政府啊撤销了长河子公司啊在当地两个港口的经营权及接管码。现在是暂告一段落之后啊，长河已经正式启动了国际仲裁程序，要求啊巴拿马就其违反投资保护条约行为呢破坏长河投资的问题啊赔偿超过15亿美元。
0: 是，长江和记啊也是在20号的时候发布了新闻稿，指巴拿马政府违反条约，以国家行为针对该公司的一项已经有数十年历史的港口特许经营权，推翻长河在当地受法律保护的特许经营权，并且强行接管公司啊在巴尔博亚港以及克里斯托瓦尔港两个货柜码头，没收了物业、设备、技术、员工以及受到法律保护的文件以及资料，当然也是令长河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1: 没错，那巴拿马在接管港口之后啊，这个长河呢已经向当局啊发出了条约争议的通知，但是长河指出啊，在此之后超过6个月的时间里面，巴拿马才进行了一次图具形式的一个磋商的会议，那而且呢从未提出任何赔偿或者是解决的方案，认为对方啊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解决争议，反而持续其打压行为和不实言论。简单来说呢，就是感觉完全没有任何的诚意。那长河也是形容啊，说现在巴拿马呢已经沦为了风险国家，漠视法治，特别是公司法人的地位、合约当事方的范围、仲裁协议的适用范围、条约权利以及争议解决机制，因此啊向巴拿马启动国际仲裁程序和索赔。
0: 没错。那我们来看到特朗普其实盯着的就是拉丁美洲了啊。之前在美国的战略之中已经明确的表示，一定要把自己的后院先来管好，先把它给拉回来。
1: 是，
0: 那也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不断的上升，对吧？那对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的货物码头也是被视为受到中国影响的，长河经营表达了非常多的忧虑。之前的故事我们是历历在目，在此咱们就不去赘述了。
1: 没错，
0: 巴拿马政府据此接管了码头的业务，到今天又出现了新篇章，国际仲裁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来拭目以待。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印之间的关系。哎呦，在周三的时候啊，有一个消息出来了，说啊，这个印度主要的反对党啊，是向对于周边的局势再度紧张表达了一个关切。周三的时候，官方出来进行了印证，说否认了啊，有中国军队在喜马拉雅边境争议的报道内容。
1: 没错，那周三的时候啊，印度是正式否认了关于中国军队入侵这个喜马拉雅边境争议地区的一个报道。那 之前几天啊，当时印度主要反对党叫做国大党啊，曾经对于边境局势再度紧张呢，是表示了一个他们的关切。那当时这个媒体的报道是称啊，说在七月下旬，在这个塔克信附近啊，印度和中国的巡逻部队呢，曾经发生过面对面的对峙。那当时啊，这个印度的反对党国大党呢，对此是表示了一个深度震惊。那还说啊，说中国呢，当时声称这个阿鲁纳恰尔邦呢是中国藏南地区的一部分，而印度呢，则是坚称该邦呢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据法新社报道啊，代表阿鲁纳恰尔邦的这个执政党的印度人民党议员呢，是驳斥了有关于中国军队已经深入印度东北部偏远的这个阿鲁纳恰尔邦领土的一个说法。
0: 又是炒冷饭，我其实觉得就是简单啊，印度自己内部的一些政治的这个对垒吧，又是在不断的炒冷饭。我们都我是认为应该以官方的信息为主了。
1: 是，
0: 而且中印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一年之中，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来总结的话，确实是有所回温的。而印度也对于世界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更加积极的，我说主动的印度。以前印度是全世界钓鱼，我认为是如此啊。现在的话，印度的话其实释放出了很多，不管是在经贸合作方面的跃跃欲试，就印度变得更勤奋、更主动了。
1: 不是号称要在2047年成为这个发达国家？
0: 没错啊，这边一个李在明，那边一个莫迪，两个人一个比一个嗓门大，都是宏图伟业啊。
1: 是。
0: 好，我们来看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中间确实有着长达3500公里的边界，那当然也是始终时不时会传出来有紧张信号，也是我们特别关注到的区域的内容了。
1: 没错，
0: 包括印度和这个中国之间需要去具体划定的边界问题，可能也是需要塌下心来慢慢去处理的，留给未来的一个考量吧。
1: 是
0: 啊，那中国确实也有增加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存在，当然印度也在加强在沿边地区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巡逻的能力，两方都投入到更多的精力啊，这个什么只是互执石块啊等等，以前是有这个摩擦，但是现在你看包括官方的这个表述，它在代表着什么？代表的是不希望被政治的去操弄和利用，第二个也是不希望有任何摩擦的
1: 冲突，
0: 淡化的这一个冲突的内容，说得非常好啊。
1: 是，而且同时啊，印度呢在新德里啊将会在下月呢举行这个金砖国家的峰会，那预计啊到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会出席此次的峰会。那尽管啊此前中印之间会有一些这种边境上的摩擦呢，但是目前啊其实大家都认为说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呢是在逐渐改善之中的，包括呢已经恢复了直航以及边境上的贸易。
0: 没错，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中东，特朗普又开始了，又到周五了，对不对啊？K 线又要开始画起来 了，毁灭性的打击，最后一波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彻底的这个要颠覆伊朗的政权，
1: 毁灭性的什么经济行动嘛
0: ？K 线之王，以后咱们有一个默契，又到周五了 ，K 线又来了。来，我们看特朗普啊，也是发文说将会对于伊朗发动史上针对任何国家最具毁灭性的经济的行动。对于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格奇20号表示说，特朗普的计划呀就是失败的，这个计划将会为美国带来进一步的失败。阿拉格奇，你还挺认真的。
1: 没错，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啊，说特朗普啊是在19号声称的，说将会对伊朗进行毁灭性的经济制裁，并且将这个行动啊还描述为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啊。那特朗普还强调说，如果有任何国家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实体啊向这个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救援，那么这个国家本身呢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的后果。那对此啊，阿拉格奇也是在20号就直接抨击了这个特朗普呢对于伊朗的经济惩罚计划，称其是一个失败政策的一个延续。那他还指出啊，其实美国经济自身正在面临困境，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高额的债务啊，还有利息成本等等。
0: 是，当然这件事情是不是也会指到跟中国有关呢？美国现在心里面的盘算还是经济惩罚，为的就是全世界抢钱。但凡你给我找一个借口，我就得从你身上抢点钱，然后法院这一边再否决我再换一个法儿再去抢一点钱。而正规的渠道，我的任性是不能够走得通的，已经被最高法给拒了嘛，对不对？那现在就只能找各种茬，你中国帮伊朗，我是不是可以给你加税啊？俄罗斯是不是背后疑似这是支持着这个穆杰塔巴？我是不是可以给你再收一点税啊？
1: 对，再做一点经济制裁，没收点财产，
0: 无非就是在找各种的理由。为什么呀？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美国的债务的问题啊，需要钱啊，这个全世界都得找各种的借口啊。好，我们来看到中国方面也是对此是有所回应的。林健啊，在20号的记者会之上回应说，对于任何国家实施 施过的最严格的经济的一些行动的一些分析。林健直言不讳，说经济制裁无异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各方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通过政治外交渠道去解决问题。反正外交部的回应永远都是有标准模板似的感觉、啊、那好，当地时间19号的时候，特朗普的这一番话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美国所指的想要去这个我们说针对的或者是说去收税的去薅的这个羊毛，无疑最大的羊头我觉得一个是中国，一个就是俄罗斯、嗯、
1: 没错。而且同时啊，因为在特朗普放出这个狠话之后啊，伊朗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啊，这个委员呢也是在19号直接就强调说，如果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呢受到更多的损害的话呢，伊朗将会通过提高自己的关税或者是没收财产等方式、啊、在霍尔木斯海峡对敌对的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0: 嗯，没错。我们来看，允许任何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面临巨大的经营后果，包括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利用空壳公司等等的。特朗普每天多忙，给自己找了好多活干啊！只要但凡能赚钱的都行，这不就是一个商人吗？我觉得太励志了，80岁天天得动多少脑子，发多少条推特。哎，我认真说，我真的不是阴阳啊，我觉得我到80岁，我觉得到70岁，我都没有这个劲头。
1: 真的是属于一个，我们客观来说啊，他真的是属于一个高精力级人群，
0: 绝对的。对，我就告诉咱们那一句，工作工作工作特别适合放在特朗普的身上啊。这他这才是天天想都是赚钱赚钱赚钱，你别管是为国家赚钱还是为自己的这小家庭赚钱了哈。
1: 没错、
0: 嗯、是。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到目前为止啊，伊朗的议会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的委员会的委员啊，雷扎伊在19号的时候特别强调、
1: 嗯、
0: 如果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的话，那么必将反制。伊朗现在打得挺稳的，
1: 嗯
0: 嗯，对于美国的这个套路似乎已经越来越把握住
1: 了
0: 脉搏了，
1: 嗯
0: 嗯，
1: 感觉就是真的熟悉你这个模板了。
0: 是，只有佩德西强还是那种就是会忽悠到的人啊，还是在那边担心、
1: 啊、
0: 我们的经济可能要不行了。当然现在的伊朗的经济一定是非常糟糕的、
1: 嗯、
0: 末世般的一个景象，
1: 确实。
0: 可是你不得一拳出去怎么能够在未来打开这一扇大门的？
1: 对啊，怎么样才能防止自己以后一直被锤呢？
0: 蛮难的哈、嗯。好，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方面也是终于透露了自己的死伤数字了、
1: 嗯、
0: 这可是又挺罕见的，每次大家都挺盯着这个数的。
1: 是、
0: 嗯、
1: 那据这个美国国防部的战争伤亡数据库显示啊，说自对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呢，美军的受伤人数啊是已经超过了750人的。那 CNN 也证实啊，这也是五角大楼在周三去更新了这个数据库，新增记录啊包括了50多名的受伤军人。那与此同时啊，伊朗与美国呢也在就结束冲突展开的谈判呢仍然陷于僵局之中。那将美国国这个战争部啊，可以说是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的海外行动的统计数据，以及他们目前之前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行动的数据合并进行计算的话呢，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自美国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啊，已经有18名的美军人员死亡，757人受伤。
0: 好，我们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在上个月的系统之中也是新增了海外行动这一个类别，用于统计从7月7号起死亡和受伤的美军。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增加更多的细节，也没有说这些伤亡倒是发生于哪一起冲突之中。7月7号这一个日期也是和特朗普政府依据战争权利法向国会提交通知，告知一场新的对于冲突已经开始的日期是绝对的吻合的。当然到现在为止啊，被诉之假新闻你都是假新闻的 CNN 也是一再的盯紧了这件事儿，不断的施压国会，希望提供进一步的声明。
1: 嗯，
0: 那视频大家都看了吗？记者确实也有点吵啊，扯着嗓门子，各种滴滴滴。特朗普说你好吵啊，你这假新闻，你来自于哪 CNN 假新闻下一个啊。
1: 对，
0: 是，尤其是这真是名场面不断，
1: 而且 fake news 现在已经变成了特朗普的口头禅了、
0: 嗯、是，我觉得未来的更多的领导人都会这样子来学，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你假新闻、
1: 嗯、
0: 你报道的有问题、
1: 嗯、
0: 你标题
1: 故意炒作、啊、
0: 对。好，我们来看到啊，包括在周三公布的数据，距离五角大楼之前因为伤亡数字变化受到了议会和国会议员的 质疑已经有好几周的时间了，现在的数字在不断的恢复之中，但是我们看到的应该还不是全貌了。
1: 是的，那目前啊 CNN 此前也报道过说，在整个对伊冲突期间啊，五角大楼在公布美军受伤人数方面呢一直较为迟缓，那官员对于此给出的理由啊是说啊，我们出于安全的需要。
0: 没错，另外的信息来看到，中国在昨天的时候在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啊20号的公报之中显示，从8月20号开始，吉尔吉斯斯坦以及越南公民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以及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这个调整也使得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的国家总数达到了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的适用国家增加到了61个。
1: 没错，那政策适用范围呢也是再次扩大了。
0: 没错，
1: 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个这个泰柬方面的一个信息啊。据这个泰国首相阿努廷本月初与这个缅甸总统的敏昂莱会晤之后啊，两国呢最高军事将领啊也会举行会谈。那据法新社报道啊，说泰国国防军的总司令呢是在周四的时候啊，在首都曼谷的一家酒店会见了缅甸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耶温乌。那这也是这个缅甸军方领导人啊就任缅甸军方领导人这个职位以来啊首次去出访外国。此行呢也是正值缅甸军方啊试图去摆脱一个国际社会长期孤立的一个处境。
0: 是，那阿努廷在本月在曼谷以隆重的礼遇接待了敏昂莱，泰国的外交部长则是对于此举辩护说，这不是关乎于合法性，是必须要去面对的现实。当然泰国也是进一步的允许耶温乌的访问啊。这个联合国的调查人员上一个星期表示说，耶温乌领导的缅甸军方也正在加大对于平民目标的一个空袭。哎呀，所以整个的东南亚的地区也是火药桶子不断啊，蛮值得去。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易暴躁的，就是路怒的过程。
1: 给人一种感觉是，整个地球虽然没有全球在着火，但是各个地方的小火完全不断。
0: 要不大家再来预判一下，觉得下一个有可能会爆的点会是在哪里呢？再来看消息啊，来看到的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给刚起来了，而且以色列今天早上有一条突发消息，说是在机场突然是发生了紧急情况，但是我看了一下，不是什么跟军事有关的，是个人操作啊，包括系统性的一些问题，还不如说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现在是有点刚了哈。那以色列决定不对于澳大利亚的救援人员在加沙遇害一事展开刑事调查，澳大利亚直接怒召以色列大使对此提出质疑。
1: 没错，那据法新社报道啊，说澳洲的外交部长黄英贤啊，是在8月20号发表声明说，他对这起事件啊感到非常的愤慨。声明之中就表示说，澳大利亚呢将就此事啊召见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纽曼，并且已经要求啊堪培拉驻以色列大使直接向以色列政府呢传达澳方的立场。他还表示啊，说澳大利亚政府呢直到19号深夜，就在以色列宣布这一决定前几分钟才得知此事，而以色列呢也是选择在世界人道主义日宣布这一消息，尤其是让这个受害者，也就是说这个佐米的亲友、人道主义工作者以及所有澳大利亚人呢都感到受辱。这一决定呢也是远未达到此前澳大利亚所期望的问责标准的。
0: 你看看，就这么一个被残忍杀害的事情，以色列的军方是这么说的。那塔尼亚胡之前是这样说，他说无意之中杀害了这些志愿者，不小心的啊，这世界上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嘛呀，对不对啊？不过以色列的军方啊，不是警察确实是没什么用啊。世界这个 ICC 都已经被美国也可以去批评了啊。以色列的军方在星期三宣布不会对于他们的死因展开任何的调查，就无意的，就是一句不小心的。你说气不气？看一看澳大利亚接下来这点劲儿能不能使在以色列的身上了。
1: 没错，稍微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受害的这个人啊，这个佐米呢，他是2024年4月份遇难的7名隶属于世界中央厨房这个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之一。那当时他们的援助车队啊是被以色列的空袭误击的。
0: 没错哈，那我们就人家说了是不小心的，对吧？你这误击的难道不是？以色列方面的表示嘛，对不对？那你打的时候你不能打到平民。现在的世界，以前但凡打到了一个平民、一个学校、一个医院，都能够在社会上谴责很久。现在的话，你自己看看这么多的战事里面，多少的平民因此受到伤害，打到五岁的女童，打到了无辜的村庄。就连昨天咱们说到的台湾地区，对不对？那也不是差点命中自己的这个村庄。
1: 没错，
0: 世界当你越来越多的在动用着武力、火力，那自然就会 枪炮是不长眼睛的嘛，对吧？好，我们最后的一条消息来关注到的是越南啊，也是跟刑事法有关的。越南的政府也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刑法修正的草案，提议对于六项罪名废除死刑，包括贩毒和强奸未成年人。
1: 是的，那其实综合越南的这个媒体报道啊，说公安部长梁兴光啊，也是在8月20号在越南的国会指出的，说这份草案呢是旨在进一步、去区分刑事的责任，确保罪名啊和刑法与犯罪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啊更加相符。那根据草案啊，叛乱、强奸未满16岁者、贩毒、危害人类和战争罪啊将不再判处死刑，而叛国、谋杀、恐怖主义和非法生产毒品则仍将保留死刑。说实在的，我虽然我不是越南的国民，但是我对这个草案是比较反对的。我觉得像什么强奸未成年人啊、贩毒、什么战争罪、危害人类罪这种，还是应当判处死刑的。
0: 这个算了，这是其他人家国家的法律的一个规定了。只能说这个世界正在变化哈。好，我们也来看几个回复啊，包括在我们的群聊之中，有朋友说许家印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房地产经济和刑事案，危害极大，对于购房者、建商、材料供应商、上下游产业链、银行金融、地方政府、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教训深刻，其影响的后患将长期的存在。我是非常的认可的，所以有很多人都说吴奇对他来说真的是轻了，但是我也这么想，死了有时候就痛快了，对不对？
1: 对
0: 啊，你就慢慢的磨，在这里面磨你自己的一些心智，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比较痛苦的了，
1: 确实
0: 然后也有朋友说，一大波又一大波的资金贷款就能随随便便的把钱借出来，这么大数字的钱
1: 政府
0: 不知道吗？一块空地什么都没有，政府就允许他买楼花，政府公安机关难道不知道吗？难道不是诈骗吗？是我认为所以背后可以去深挖的这一条线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没错，无论是政府内部的保护伞也好，还是他本身这种非法集资，谁去帮助他进行这种非法集资的这种生粮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援助，这些都是值得去深挖。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一次你自己看这个风向哈，如果是有意的按下来这件事情，他的报道的舆论不会这么大的。你不经常有人会说什么删帖了、这个了、控评了，你自己看一看现在整个许家印的，其实我就代表认为在通过许家印这个案子之后，我认为他不是被抛出来的一个替罪羊，背后的就不会被追究。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背后去牵连的，你不知道哪一个下马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的，还是要抱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期待，能不能完全一网打尽？我告诉你，任重而道远啊！咱也都是成年人了，咱也不说那个就是莫名期盼的话。好，那我们先把国际方面说到这里，大家的留言继续没有问题，我们一会儿看到了继续的再来念哈。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着重的说一说新西兰本地的消息。我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的经济好像数字方面有好转，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在给我们的经济在打气，给我们来树立信心，还是说真的有数字方面的走向。我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回来之后可以跟大家掰开了来分析一下。我们主要看的几个金融数字的指标啊，到底他们印证的方向能不能够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就比较硬的一个干货，
1: 是
0: 让我们有所信服。未来的2027年，我当然希望是有所期待的。
1: 而且除了经济上出现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报告数字之外啊，虽然整体是向好的，但是呢我们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企业相关的一些新闻呢也会带给大家。但同时呢，我们又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企业会遇到更多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0: 现在问题很多，问题很明显，通胀、失业啊，然后包括青年人的流失，包括企业的倒闭率、个人的破产率等等。
1: 是，
0: 但是如果已经有金融信号方面非常明显的一个怎么说叫做状态或者是一个信号的话，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抓住第一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至于您信或者不信，人嘛总是要有期望的啊。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6: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日，我们再一次的向您来问好了。我爱纽西兰正在进行之中，进入到了我们接下来本地的时段，先来过一过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常常我们会说有一个人很厉害，叫做六边形战神啊，但是我们的新西兰国会迎来了11边形的无敌勇士，
1: 身兼11项部长职务，
0: 他就是 Paul Goldsmith 啊，但这背后挺无奈的。
1: 没错，
0: 在这个Chris Payne 被解职之后吧，他分管的5个部门全部都交给了 Paul Goldsmith 来进行到接管。一个人是身兼着司法、国防、情报，我告诉你，就这3个部门都够他玩不转的了。
1: 没错，
0: 11项部长的职务，法律专家就认为，大选之前估计只能维持着部门基本的运转了，核心的领域的决策的效率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多说两句吐槽的话哈，就新西兰一个人能够兼任几个部长？在我们的国会内阁之中，我始终都觉得这经历能够真的步步落实，
1: 甚至
0: 处处升华吗？
1: 甚至法律专家说这个仅能维持部门基本运转，我都持怀疑态度。
0: 因为也不是他干这个活儿，就最多就是看看简报、看看信息而已啊，撑下去，撑过这11个周吧，现在应该已经算了。
1: 对，最搞笑的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在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当时甚至有人就说嘛，就说这个这还是这个政府国会议员吐槽的，他说。这个 Paul Goldsmith 啊，在接任了这个国防部长的相关的这个职务之后，不是身兼这么多职位吗？结果呢，头两天就没有出席与这个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相关的防长会议。
0: 没错，这是很重要的嘛，对吧？
1: 对，
0: 因为小泉进次郎不是走了一大圈嘛，对不对啊？就不去也好，是吧？我是从作为一个这个华人的角度来说，不去也罢啊。
1: 是的，
0: 是。现在大家都知道，11份工作放在你的身上，但是这个 Paul Goldsmith 应该这个入账不少，因为做一个部长就多一份钱哈，这个是。叠加的往上走的，
1: 是的、
0: 盆满钵满。我看这个先捞他一笔、而且之前不是说内讧个什么这个政变的问题吗？我心目之中，如果您让我选的话，我其实也不会选 Erica Stanford， 也不会去选的这个 Willis， 也就是 Bishop 可能还行、我就觉得怎么都没有人考虑 Paul Goldsmith，
1: 怎么从来没有人考虑过他的威胁，
0: 可能比较忠心啊，比较忠心，所以你值得委托11个部长的身份，
1: 是
0: 也真是创造新西兰的历史。
1: 有朋友直接吐槽吗？一天11个会开完直接下班，
0: 你一天怎么可能开 吃一个会，我都觉得一个会一半个小时吗？不用吃饭的嘛，对不对啊？这是不可能，一个星期他能开十一个会，我觉得都已经算是非常高效。
1: 是，
0: 您说这个，我不知道您在不在新西兰啊？就新西兰这个效率，一天开一个会都能够玩半天的。
1: 没错啊。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信息。
1: 是，那昨天啊，这个国家党内部，其实我们此前说到了像包括党团会议呢，不是都有点这种好像内部有点问题，有点裂痕的这个情况吗？
0: 都不是有点问题了，
1: 是
0: 问题很严重。
1: 那同时啊，现在国家党啊，在昨天啊，其中一个国家党议员叫做 Greg Fleming 啊，他就公开去批评自己党的政策。他说，那个10万纽币的慈善捐款的税收抵免上限政策啊，是非常过激的。他直接就说，这个担忧大额的捐赠呢会缩水，而且同时啊，目前税务部长则是称，政府呢是不会修改该政策的，将会继续与慈善行业啊保持一个沟通。但是呢，其实昨天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国家党的后座议员这个 Greg Fleming 啊，也是直接表对媒体说，说没事啊，你就把我的这个反对直接发出去，我根本就不在乎的。
0: 就勇士越来越多了，
1: 对啊，
0: 直面惨淡的人生了啊！这到大选之前，我跟您说乱了套了。在我的印象之中，反正每年大选之前都是各种的作妖不断。你别看是这中央的选举，地方选举之前不是还有吗？两个候选人之间互摇，把婚外情都抖出来了，就是这种是最精彩的时刻了啊！但是其实也代表着有个人的想法，我认为是很好的。但是你看他反对的这个内容啊，这你设置了这个限时减免不能减免了，那是不是人家就不愿意大额的捐款了？动了谁的奶酪啊？是有很多人为了你而去支持，有了大额的一些捐款吗？啊，我们之前说了，在整体捐款的额度之上，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啊，国家党收到的这个政治的捐款，基本上是工党是第二大党啊，三倍还要带拐弯的。所以包括现在对于政治捐款的不能够隐去姓名，越来越多的要公示个人和背后公司的连接啊，包括设置到的一些不是说上限，但是抵免额度的一些上限，其实也都是在政治捐款之中我们看到在政党之中的一个交锋的结果。
1: 是，但是其实我昨天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对于这个慈善捐款税收抵免的这个政策啊，其实国家应该是早就推出过了，对吧？那为什么他现在才开始反对，也是我的疑问。
0: 大选之前最后搏一搏，看看单车能不能变成摩托啊。好，再来看一下未来的一些政策的变化，要说到的是免费午餐的计划。
1: 是的，
0: 如果我跟您说有一个政党现在提出来啊，是希望能够恢复学校午餐的原来的标准，并且还要扩大范围覆盖150,000的儿童，您会认同吗？可以猜一猜是哪个政党提出来的啊。他说呢，将会要将学校的午餐人均的餐费从现在的3.58元调回到6.5元啊。不过我要说一下，3.58元到6.5元原来是差不多8元一份啊，这还是比原来降了一些，
1: 降了一点点。
0: 对，同时覆盖到更多的儿童，新增差不多有400所的学校，一共150,000名的儿童，实现永久立法的拨款，就是以后你谁再上台都不要改了。听完了以后，你觉得一定是个左翼政党？恭喜你答对了，
1: 非常明显了，
0: 绿党。
1: 是的。啊，这也是绿党公布的最新的一个竞选纲领。
0: 不过你说这免费午餐过去这3年确实上了不断的头条，各种的问题不断。今天又是好一番的讨论了。
1: 是的，什么发了霉的餐食啊，这个一周7天一周5-6天吧，好像是黄油butter chicken,
0: 是11天，
1: 完全不变样，
0: 是11天的 butter chicken 啊，包括送餐的这个那个的什么啊，包给了外国的公司本地的企业，因此而相当的不满，
1: 是
0: 咱们回人留着慢慢说哈。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一个卫生方面的信息啊。现在冬季流感啊已经导致了新西兰全国校园缺勤率啊攀升至了3年最高，那单校呢最高已经出现了超过60%学生呢是因为这个流感而缺勤的。那代课教师的储备呢现在也处于不足的状态，一线的校方与官方的轻症的到校指引呢现在也存在明显的一些口径的分歧。整体来说啊，这个疫情就是这个流感的疫情呢已经使全国缺课率啊达到了3年来的峰值。
0: 那没办法，这一波的病就是生得很严重，干嘛让这些孩子还都必须要回到学校里面为了出勤率吗？那不是生病的人会更多吗？
1: 是，
0: 干嘛以后大家都要带病去上学吗？该打疫苗打疫苗，该推出防范的方案推出防范的一个方案哈。未来我个人认为各种病毒可能会更加的猛烈，这就是一个国际大趋势。
1: 是，
0: 好，再来说一个旧闻的新更新。斯沃帕克之前的枪击案记得不啊？现在呢有更多的信息透露了，是关于这一个抢枪的死者的 前科。
1: 嗯，
0: 那在 Seoul Park 附近警方持枪啊，这个枪击案的这个死者是有30次前科的长期的毒瘾人员啊，事发时依旧是处于假释期间的管理期。那么警方和独立的警监会正在同步核查枪击的过程和社区监管的疏漏问题。我最关心的就是他的枪里到底有没有子弹。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一个产业方面的信息啊，新西兰的这个道路运输协会啊是建议新设一个供应链的部长，专门要在国会内再增加一个部长的名额，统合是分散在多部门的这种货运管辖的权限，去适配啊现在年产值达到590亿纽币仍然在持续增长的物流产业的发展的巨大需求。
0: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 Sky City 它的利润暴跌37%、
1: 嗯，
0: 哎呦，这个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啊！现在呢是启动了裁员，并且我看到裁员的数字是进一步的上涨，
1: 嗯，
0: 还有呢这个叫做资产的出售的一个重组了。
1: 是，
0: 你看连 Sky City 的经济都不成啊，
1: 哦！
0: Sky City 公布了财年净利润同比下滑37%，会展中心运营和合规成本是出现大幅的上涨，这也是会展中心开业之后确实迎来了更多的活动的落地嘛。
1: 嗯，
0: 那集团也是宣布裁员200人，随后呢又提到了250人，
1: 是
0: 出售多处海内外的物业，希望能够减少自己的债务压力。
1: 嗯，
0: 目标是在2028年积累基金，大约能够达到7000万纽币的成本。
1: 我昨天看了一下，他们甚至还要出售在澳大利亚的一些持有的一些，比如说酒店或者地产的一些相关资产，
0: 就是卖房卖地嘛，
1: 嗯，
0: 希望能够减少更多负债，让自己的经济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中了。
1: 是，那接下来呢，还是一个产业相关的信息啊，就是跟最近大家聊的数据中心有关系。包括就测算啊，说有1吉瓦的规模的这个数据中心呢，未来10年啊，可以带动新西兰最高1200亿纽币的经济活动，同时啊，可以给新西兰创造约5000个相关的岗位。那现在呢，绿党则是呼吁啊，要暂停审批1年，因为系统去评估一个水电的消耗和本地收益的一个分配问题。
0: 是，再有就是我们回来就要讲到的经济方面的议题了。新西兰第二个季度的 GDP 是环比增长2.6%，全国所有的区域都出现了正向增长的苗头，初级产业和建筑业正在支撑着往复苏去走。但是我依旧要说，初级产业和建筑业现在是非常辛苦的一个阶段啊。但是就业的增速依旧滞后，剔除了通胀之后，实际的消费其实还是属于萎缩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好还是不好，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感受。对于大选之后2027年，您会认为我们会迎来一个更好的开局吗？
1: 嗯，
0: 回来以后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慢慢聊，
1: 稍后聊。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5: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您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咱们回来以后来说一说路况天气啊。今天的路况非常的顺利，每周五嘛都是非常不错的，稍微有一点堵车的路况，比方说从北岸往 CT 前行，主要是 Rosedale 过后一直到 Milford 之间是出现了一点点红色的堵车。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最堵车的路段，也就是集中在 Mount Wellington 一直到 Green Lane 这个路段之中了哈。主要咱们今天来看天气，今天呢在整个新西兰的北岛、南岛基本上都会是以晴天和多云为主的。那么在整个西海岸线，不管是从北边还是一直到南岛的部分城市，有小量的降雨，其中呢也就包括新西兰的奥克兰。我们所在的奥克兰今天呢这样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6度最低9度，接下来的几天都会是让你感觉到比较温暖的，和今天的温度相差不大的温度的这个走向了。温度的这个保持的持平，而天气呢基本上是一天天晴一天小雨哈，一天天晴一天小雨，
8: 来回交替，
7: 这个趋势一直会持续到下一个周的周中，比方周三周四新一轮降雨将会袭来，但是温度整体都是比较温暖的走势了。
8: 是，
7: 那周末大家很关注对不对，那么周六是晴天，周日的话略有一点点小小的降雨啊。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多云的天气，13度到10度，依旧也是温暖为主和湿润为主，因为明天后天全部都会有降雨的覆盖。下一周的周初也是比较晴朗的和多云的天气了，在周四开始新一轮的大雨也会袭来。
8: 是的，那接下来说一下南岛方面的天气。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啊是一个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4度，最低温度是2度。明后两天呢则会进入阴天的天气，也就是周末的时候啊，但而且会发现啊，在周末那天呢，这个周日那天最低温度会有所下降。那在周六那天呢，整体温度呢又比较高，就是它最低温度的那个时候会达到9度。但是呢，接下来在下周可以看到啊，周一会有个晴天，但是从周二开始啊，都会有一个持续的雨天的天气。
7: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呢也是。 是皇后镇。
8: 是皇后镇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3度。明天呢依然是一个阴天的天气，那到周日呢又会有新的一个降雨来临，那这个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那到周三的时候回归阴天，但是到下周四啊又会有更明显的一个降雨了。
7: 是，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的时间。今天呢新西兰的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7:17，最高潮出现在下午的1:49，日落时间今天是5:51。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节能省电。而我昨天还看到了一条消息说明年啊会这个在下一个夏季，不是明年，是下一个夏天，新西兰的温度会接近30度的日子会比较多啊，28-29度。有人会说28-29度你闹什么热啊，对新西兰来说挺热的了，对新西兰来说挺热的了啊，所以这个夏天注定可能是炎热的，跟国际趋势全部是符合主流。所以如果要想装空调啊，保证我们在夏天的舒适程度的话，欢迎大家提早做出准备，别扎堆儿，到时候那欧洲的例子你还没看够吗？0800-289-4733，0800-289-4733。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0995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2: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6: 我要搬新家了。
1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7: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10:00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咱们回来以后先来说一说这11变形的伟大的部长的诞生，这应该是新西兰历史之上的第一次，
8: 没错，
7: 无奈之举，但是背后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政策部门的稳定和大选之前变得更加的乱象呢？
8: 是的，
7: 来看到的是 Paul Goldsmith 啊，我对他的印象其实很好啊，我觉得他长了就是一脸正义，特别适合做国防部长的位置，以脸取人啊，我也真是够了，
8: 他表情平常也 不是特别的，都比较严肃。
7: 据说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8: 但据说他是个很幽默，就是有一种反差感。
7: 因为我看到就是在国会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评选，就是排除党派之争，你更愿意和谁一起吃个饭？然后聊聊天儿，第一名是谁？是 Lawrence，
8: 是
7: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啊，大家都会觉得就是挺想跟 Lawrence 吃个饭，然后说说话，
8: 啊、
7: 人缘挺好。
8: 对
7: ，Pogo Smith 他的排名也很高哦。
8: 对
7: 啊，然后大家都会说，你看见他一张严肃脸，但实际上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8: 嗯，
7: 在采访的过程之中，跟他的几次接触，他给我的感觉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严谨的，然后也是说话挺掷地有声的一位老政客。这就是这么多的直觉和感觉了、
8: 啊、是，此前我在一个活动上也看到过他在进行演讲的时候呢，他就是经常会抛出各种各样的这种包袱，他也确实会进行一些讲一些笑话，
7: 但是我觉得从政绩的角度上来说没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也就是无功无过，然后严谨团结活泼可爱的这么一位部长，但是十一个部长也真的太多
8: 了，太离谱
7: 了啊，所以大家一片哗然，有很多人都会说太棒了，一个人就可以领导
8: 一个国家
7: 是啊，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事情呢也是由于 Chris Pink， 这不是在党内挑战党魁对吧、被解职之后嘛，他本身身上是有五个重要的部门的，那必须得有人接手啊，那就落到了 Paul Goldsmith 的手上，
8: 是
7: 那五个十一个减五个，原来 Paul Goldsmith 就已经拿了六个了
8: 、是
7: 连同原有的职务，一个人身兼十一个部长的位置，我们来给大家念一念是什么、啊、包括司法部长，国防部兼政府通讯安全局，新西兰安全情报局部长，艺术文化遗产部长，媒体通讯部长，太平洋岛民事务部长，公共服务和政府数字化部长，航天部长，怀唐英条约谈判部长，退伍军人事务部长但是你很担心的就是司法、国防、情报全都落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可是非常重头的事情了、
8: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大部，我们就常说的大部门，它不是一个小的部门。所以呢，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有法律专家就直接指出啊，说如果这个在任期中期啊，它这种情况呢是完全不可持续的。但是大选呢现在仅剩不足三个月，所以呢只能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属于一个维持现状不推新政，勉勉强强可以的一个状态。那各方都是质疑啊，这种核心药物啊，恐怕被这个精力所摊薄，所以会甚至会出现这种精力上的真权力上的真空。
7: 是，那没办法，你说国家党现在应该怎么去处理呢？而且你别忘了，我们的内阁是少一个人的，
8: 是
7: 少了一个人的，谁未来会顶到内阁的这个位置之上呢？即使你没有赢得大选，你也要有影子的内阁的，
8: 没错，
7: 对不对？你要去对着的，这 Paul Goldsmith 以后十一个影子部长，如果不能赢的话，人家就摊在身上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哎，那谁会比较有可能？如果我们从排名上来看的话，其实 Nancy 确实是值得期待的哈。那就要看国家党到底对于华人的重视程度到底有多少了。我觉得这就是考验国家党的一个关键时刻，
8: 考验他们真正对于华人有多重视吧。
7: 对，不用跟我玩排名的一些这个小脑筋，或者是看上去说的一些漂亮话。如果真的委以重任，首先 Chris Pink 他的那个选区你会给谁？
8: 对，
7: 要知道现在排在 Nancy 前面的全部都是有自己的选区的，包括 Paul Goldsmith， 之前大家也在说那是不是要保他进去，对吧？但他现在也是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上的哦。
8: 他在 Epsom 那个选区吗？
7: 他首先他在党内的，如果只是 list 的话，
8: 排名的话，
7: 因为他赢不了自己的选区嘛，他对阵的是 David Simon 嘛，在 Epsom 嘛，然后还有 Lawrence 也没那个可能啊，就只能是 David Simon 一定是赢，这么多年都是如此的，那他也是要靠自己的排名才能够挤进国会的。
8: 是，
7: 那如果按照现在的民调的话，其实大幅的我们去判断哈，那 Paul Goldsmith 会进入到国会的位置是正好卡在那个线上的，那是不是你要保他呢？可是原来还表现出了有点搓搓手，有点跃跃欲试，可是后来党内已经是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了。
8: 是，而且据我们所知道的消息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 Epsom， 就是类似于你本身就有选区这种情况下的
7: 话，你就不能再换，
8: 你是不能直接换选区的。
7: 对
8: 对
7: 对啊，你不要不然大家全都不是，
8: 大家就
7: 太明显了。
8: 对啊，那大家都是换一个保底的选区嘛。
7: 是，所以九月份我们有几个值得观察的事情，我觉得你看 像国家党，国家党总是说啊，其实我就是和执政联盟，是行动党，是优先党，他们对于移民怎么怎么样，我们是对于少数族裔，是对于华裔，咱们说白了特别重视的、那我就要看一下你对于我们两位华人国会议员的安排到底是有没有要力保他们的状态了。
8: 没错，
7: 你现在的排名即使 Nancy 已经比原来的20靠前到16、依旧是在，他是排在 Paul Goldsmith 后面的、Paul Goldsmith 现在都是卡在线上，那你说后面其实是一个很危，就以现在的民调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状态的，
8: 确实，
7: 对吧？那我说你的排兵布阵到最后其实无非想最后我们华社的热情帮你去冲一冲也都情有可原，没有问题、支持我们自己的华人议员也是我们心中的 一团火。但如果真的是想保的话，第一个选区会给到谁，第二个就是接下来你的那个缺一个人你有没有想要把谁提上来的这个可能性、按照排名哦，如果按照排名的话我们的华人议员当然是有机会的咯。
8: 是啊，这不是正好就是一直在这个呼应了此前国家党就是声称啊，他们对于华社是非常重视的。
7: 那就是要用真实的动作，
8: 那就看看你能不能做出来了，
7: 对吧？
8: 对
7: 啊，你的内阁之中原本的一位华裔就是梅雷萨利、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次他可能都会是最后的一届了，因为他排名30多、他的 Mount Elbert 又赢不了，他原来可是老牌的内阁的部长哦、现在那完全被踢出了内阁，现在的整个党内的排名他显然就挤不进去的嘛。
8: 是，他此前也是非常有典型代表的一个亚裔的一个政客了、
7: 没错，所以很值得观察啊。这个嘴上说的好还得要事儿办得漂亮才行，我们来期待一下、有可能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工党方面的批评，就是说司法国防情报都是硬头活、一个人根本是不可能去兼顾的，根本是办不好的啊。行动党 David Small 这也是联合政府之中的盟友了，强调 说这就是为了拖住 Ipson 对手的最佳的办法、让他忙到没有办法去竞选，他俩是劲敌啊。
8: 对，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选区的这个竞争者嘛。那 Goldsmith 还自嘲啊，他说现在就是感觉像是鸭子浮水，表面平静但是脚下狂蹬，因为呢他在上任首日啊就缺席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澳日之间的国防部长的会议，这个负荷过载啊已经出现了一个端倪了。
7: 是，那我们也得从另外角度，也许万一就是国家党就不愿意掺和这点事儿呢，日本为什么来、大家不清楚吗？
8: 也是
7: 会引发什么样的涟漪不清楚吗？挺好，包括 Paul Goldsmith 忙点也挺好的哈。好，来看到的是 Luxon 说就是要力保 Goldsmith 啊稳定可靠能力胜任，也强调距离大选仅几十天过渡安排是合理。我这一点我是觉得 Luxon 说的也没毛病，你让他现在要怎么去排、
8: 是
7: 现在新上来一个部长吗、我甚至是有点担心，虽然 KKM 就是 Chris Payne
8: 的
7: 自己本身的那个选区、他现在空出来了，他是一个稳定的蓝营，他是稳定的一个蓝区、
8: 是，
7: 但是选民的心里面会不会也因为一个临时大的调整而转变了他的方向？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
8: Mount Roskill

0: 迟早会换人，他还提名一个叫 Ron Mark 的人去接任。他还称啊，自己能够扛住15个职位，当选之后呢，会再看看一些自己的看法啊。
1: 是不是咱判断的没错？老头现在就是这个心态，
0: 他是啥都不怕。他说
1: 我80了，
0: 你能搞11个职务，我能够扛15个。
1: 新西兰我佩服俩老头，一个老头叫做 Winston Peters， 一个老头叫做 Wim Brown。我跟你说，都是那种生龙活虎，
0: 是
1: 老当益壮，能掀翻整个宇宙和地球。能够骂倒一片的人才
0: 是
1: 啊，是你看，所以温斯顿·皮特的这一句话就是代表着他的野心。未来的联合组合，只要他能够上来，他一定会交换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一些条件。
0: 的确，
1: 而且经过这3年，他更加的明白自己组合的联盟之中的底气、个性可以拿捏的点。
0: 是啊，他发现别人压不了他呀。
1: 你今天就算是 Luxon 之后换了个人，我现在也没有看到国家党里面有更强硬手段的人才可以上来。我说的不是处理别的公务。我就说压 Winston Peters 这件事儿，
0: 没错，
1: 我没有觉得谁是能够压得住这位老先生的。好，那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啊，回来之后的话继续的来聊啊。11份工作确实有点夸张，到目前为止，除了 Winston Peters 觉得小菜一碟拿捏，我还能做的更多之外，大家都是在说这确实是确真空忙不过来。
0: 没错，
1: David Simo 的描述很形象啊，看上去老神在在，在水面之上稳如老鸭，实际上脚底下已经滑标抽筋了。
0: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再回来之后来说一说经济方面的话题啊。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3: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0: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you'll soon receive an enrollment pack in the mail. Keep an eye out for yours.
11: Your enrollment pack should arrive by 22 August. Open yours and check your details to make sure they're correct. Learn more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咱们来看看大家。

0: 他的这个经典的评论，我真的要被你们的脑洞给笑爆了，
1: 太有意思了。
0: 是啊，这个有一位特别精辟的留言，这是在我们的几群三群里面哈、说一个人能同时兼任，他应该想打的是11个部长啊、他说只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这个作为部长啊，
1: 什么都
0: 管不了，什么都不管，
1: 对
0: 啊，他说第二个呢是什么都管不了，中国的这个文化
1: 非常精辟啊。
0: 有人驳斥我啊，说 Luxon 会让Nancy做替补部长，醒醒吧，今天是周五，明天才能睡懒觉。那有没有可能脑悟了？我就想象力特别丰富，我觉得有可能，怎么会没有可能呢？有那么一点点可能吧。
1: 按排名上来说还是有可能，
0: 如果你按照整个大的排名和排面上来说、我甚至都不认为是有可能，是理所应当，
1: 没错、
0: 对不
1: 对
0: 啊？那你不能说被我们识破了，你就是为了要我们华社的这个选票这样的排兵布阵，那口惠而实不至，
1: 对
0: 不 对啊？
1: 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诚意吧。
0: 考验 Luxon 的时候到了、对吧？一个选区，有选区真的是去了补位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华人议员的能力的话，绝对是有可能去稳住这一个蓝区的。
1: 没错，
0: 如果要是真的在放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之上，那确实排在 Nancy 前面都只是那个部长，那个部长现在又差一个，你说呢？是不啊？
1: 是，
0: 脑洞大一点，一切皆有可能。我是希望我们的华人议员越多的进入到国会越好了。
1: 对，而且越好的能够去发挥我们这个华社的一个声量。
0: 是，我们在问问题的过程之中，在访问的问题之中，我们每个话题其实都也是很犀利的切入的，该质疑的质疑，该去追问的追问。但是从大的心态的角度上，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华人能够进入到国会，才能够更好的为华社发声。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本身就不是特别会用发声渠道去保护自己的一个这个民族的一个背景。比方说华人的投票率非常的低，所以不管您是想投任何一个党，因为你说我就选 Winston Peters， 投，只要您出来去投票，那我们就是在发声。为什么？因为人家选的这个
1: 他是有统计的，足以统计的，
0: 党派都会看的啊。那党派会看，比方说国家党他也会看，哦，今年华裔的投票率是多少，你们就这么一点点人投票，我为什么要顾及你们的选票？他们都是为选票服务
1: 的，
0: 我们不去投不去选，人家就不会觉得你很重要，那很多的政策就不会向你去倾斜，为你吵架出头的机会就非常的少。人性就是这样子，我们能去改变的就是让投票率上去。哪怕你投，你说我就是不知道，我投一个保守的，我就是按照我的固有陈规我去投给我喜欢的，那也投，对不
1: 对，
0: 让人家看到我们华裔参与到政治的意愿是高的，
1: 是的，
0: 他才会重视你。
1: 就当你的声量起来的时候呢，他才会意识到，哦，原来你们是这样的一个群体，他才会认为你们重要，认为你们重要，他就会来，哎，开始去寻找你。
0: 是，最近大家应该慢慢查一下自己的邮箱，就会收到选票的一些信息，让您初步的核实您的地方啊，这个区域，然后什么，就这些信息也要行使好自己的这一个权利哈。然后有朋友说如果按照这个说应该设立一个物流部长，这就应该支持，反正虱子多了人不愁，整体物流的整合物流的职位为未来空中路上海上无人物流做准备，
1: 没错。
0: 你没事想我没事想我觉得是真的很有必要的，但是想再多设一个部门，现在一两年之中我个人觉得是根本没有可能的。
1: 对，所以现在今天我们跟大家提到的新闻里面只是说要提议要设立，但是目前呢还在审议之中。
0: 有很多人会不理解，其实新西兰为什么一个人能够担任这么多部长的职责？而且您看啊，就按照一个部门，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教育部门，教育部门我们有一个正的部长 Erica Stanford， 对吧？我们同时还会看到他同时也是移民部长，巴拉巴拉各类的部长，
1: 对
0: 吧？他底下还会有副部长，而且还不止一个副部长 David Simo 这么简单。新西兰啊，在整体的这个党派的这个咱们说部门的这个安排之下，就是有正的，有副的，没有一个部长管一个部门这么一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兼职着多个主岗位和若干的就是说副部长的这一个岗位。那么联合政府的这个时期之下就会特别特别的明显，也算是一种 MMP 制度之下相互制衡的表现。
1: 是
0: 但是效率就会低呀，三个和尚就没水喝呀。
1: 没错，所以呢新西兰几乎是没有一个这种部长只管一个部门的这种情况的，几乎所有人都会身兼多个主岗位，或者是加上若干的一些协理部长的这种职位。那这种联合政府时代呢就会尤其明显。
0: 然后又特别是优先党，优先党它的岗位堆叠 的情况是更加明显的啊。基本上有每个想推进来的部长都会有2到4个主部长的岗位，
1: 是
0: 再加上一两个这种就是
1: 协理的，
0: 叫做这种就是副部长的岗位，
1: 没错。
0: 那合计自己身上就会拿3到5个大的抬头。我再说一遍，每一份工作都是一份工资，是叠加而来的，
1: 没错。
0: 优先党太喜欢合作了，对不对啊？
1: 多挣点钱。
0: 对，我们随便举例啊，比方说 David Simo， 他是拿着1个主要的部长，4个协助的部长，他身上就是有5个职位。刚才我们说到的优先党的那个卡斯特罗，就是烟草的那个啊，他呢也是身上有2个主要的部长，3个协就是副部长，一共也是有5个主要的职位。Erica Stanford， 你看国家党的反而是2个主要的部长，在外加专项的协调的一些职务，他是3个职位的啊。Peters 自己也是3个主要的部长，然后呢，一共他没有做过副部长，都是主要的这个掌管大权的位置。
1: 对，正部长。然后同时像这个优先党这个副党魁 Sean Jones 啊，他也是有3个主部长加2个协理部长的。像他的话就达到了5个职位这种比较多的。
0: 为什么哈？因为这也是 MMP 制度之下联合政府要做的一个妥协，3个政党都必须要被分到部长的位置，但是内阁的总人数又是有限的，于是就会把很多的大部门小部门打包塞给同一个议员。
1: 是，
0: 那这一次有一个人被出了内阁，拨了所有的职务，这些又不知道塞给谁，这就平摊到了大家的头上了。
1: 没错，那其实大家就会说，那有些小的专项部门啊，就是说它本身工作量其实就不大，比如说我们跟大家稍微讲2个，像赛马呀、铁路、老年人、海关这样的部长的话，它本身工作量确实比较小，那不需要去单独配一个全职部长，因此呢就可以做到好几个人，就一个人就可以担好几个种。
0: 而且国会之中还有一些组织就叫做 portfolio， 就是叫做委员会啊，特别委员会，包括我们说到 Carlos 是在医疗委员会，然后 Nancy 是在财政支出委员会，然后包括这个 Carlos Lawrence 就不用说了， Lawrence 早已就是身兼数职，什么负责这个国防的、贸易的、教育的巴拉巴拉的，基本上全部都是放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又属于影子的这一部分，就是不是真正执政的一个内阁，不然不会说身兼这么多，他只是在绿党的事务之中负责的领域比较多。我希望我们来说明白了哈。好，这件事翻篇，咱们来说一说的是经济的问题。经济到底今年年底能不能迎来好转，会不会变好，我们的经济到底有没有起势，我们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信号。我不能说这是确定的趋势，但是起码是一个好转的开端啊。为什么，
1: 而且也是最新的数据报告。
0: 没错，为什么这么讲呢？2026年6月份季度的 GDP 环比增长2.6%，怎么理解这个数字啊？2.6%的季度环比是非常非常亮眼的单季的数据，但是它不能够代表着经济已经向好了，好转了，它是属于目前的头部数据开始好看了，但是老百姓的体感非常分化的一个或者偏弱的一个分化的局面，
1: 就是说数据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呢其实你现在不一定能体会得到。
0: 没错。
1: 那么 Informatrics 啊，这也是来自于这个 Informatrics 最新季度的一个监测数据所显示的，也就是2026年6月份啊，季度 GDP 的环比呢是增加了2.6%，同比呢是增加了1.7%。新西兰全国有16个区域啊，全部处于一个正增长的状态。那中东部啊，特别南岛呢，是处于一个领跑的阶段的。那北岛的部分地区呢，也是在向好方向发展。但是啊，整体来看，就业的增速处于一个滞后状态，而且实际消费呢还是萎缩了。而且油价与大选的不确定性呢，会成为接下来下半年的持续存在的风险。
0: 没错。那么大家都会说，我们怎么样通过数据来看本质？我们就看到底拉动着 GDP 环比增长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有人会说，那跟纽币不振有没有关系？非常有关系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初级产业。然后我们刚刚说初级产业房地产现在也是有一点势头稳下来往上走嘛，那它的出口表现可以说是 GDP 里面占比表现最强劲的，包括乳制品的出口、肉类的出口、蔬果的国际价格普遍变好，这个是和国际局势有关。为什么？战争一会儿粮食了，这个问题了一会儿爆发了，所以有货的人就出鞘的紧俏。 对吧？再加上我们的纽币的汇率很低，那我们出口换回来，我们卖了一个货，我们换回来的纽币是不是变得更多了？
1: 是，
0: 国际之上有一个中间价格，纽币现在不值钱，那是不是你卖一个东西按照国际的价格，你纽币能够换回来更多？
1: 更多，
0: 那是不是 GDP 会出现增长啊？这是一个角度啊。那包括南岛在各个地区经济普遍的走强，也是这个季度里边最大的支柱之一。
1: 没错，那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像南岛的基督城的国际机场呢，也是在最近这个季度是达到了一个长期以来的旺季嘛，对吧？然后呢有很大的一个客流量，这就会延伸到一个对于新西兰的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概念。那国际旅游业啊属于一个持续修复的状态，海外旅客的这个入境数量包括住宿的消费也是持续上涨的。那么南岛的旅游的相关行业、拉动非常的明显，比如说海外游客的这些消费啊也是直接计入到 GDP 之中的，都会带动到当地的零售啊、餐饮、住宿、交通服务业的一个整体增长。
0: 而且新西兰旅游挺贵的，所以要觉得回本不少哈。再有一个就是绩效的小赢，会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其实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你看啊，在去年的第二季度经济本身是非常弱的一个点，对吧？那么你用一个正常偏好的去对比非常低的，就会出现一个很亮眼的数字，对吗？
1: 是，
0: 放大了这一个季度它的增长的幅度，就属于对比去年低谷反弹，但是不代表我们已经回到了最正轨时候内核力的驱动和 ready。
1: 没错，
0: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我首先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好消息，我们看到所有正向的数字都是带给我们信心的。那你会说我为什么感受不到？因为堆叠了这些效益。
1: 没错，
0: 旅游的产业带给我们的直接感受，我们生活在北岛可能感受不是非常的深。那么如果我们看到纽币的不振带给我们直接的感觉，就是我每赚的一分钱都是在贬值。
1: 对，
0: 可是在国际市场又为我们的 GDP 增加挣得了更多的纽元。但是你的体会不到，你体会到的是更好的出口的价格，那我们就会把货卖到海外，那我们本身用到的奶酪、黄油、面包就会变成升值。
1: 是，
0: 你就会觉得我怎么觉得东西越来越贵了、
1: 而且随着纽币的贬值，我们自己又会直观的感受到自己的资产在缩水。
0: 没错啊。再有就是对比去年今年的势头要说是好一些。
1: 是，
0: 还有一个点必须要考虑的，就是在过去的两年之中，我们迎接到的是一个人口外流的低点，跟澳大利亚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
1: 没错，
0: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润澳了，它是有一波高峰的，最近你会觉得速度慢慢慢慢低下来，也有很多人的反馈回来了，润澳了也没有特别舒服
1: 啊。是
0: 是啊，那现在人口稳定下来，虽然没有回复到我们原来正常的值，但是毕竟流出的人他还是少了的嘛，流入的人还是稳定的嘛，那慢慢就是正向的又有一点点的上涨了。
1: 是，
0: 这些都是推动着 GDP 环比数字 2.6%， 这是一个很亮眼的数字的来源了。
1: 同时从这个大家的一个担忧上来看，就是外部冲击啊，其实没有我们所预想的最坏情况要差。原本市场担忧这个中东冲突啊带来巨大的一个冲击，但实际上啊石油带来的这个冲击的伤害啊没有年初当时大家做的最坏最的这种情景那么严重，因此呢也是避免了经济直接被外部危机冲击拖垮的这种可能。
0: 哎，而且我今天看到了在道路之上的加油的这个数字还能达到我说91号起的2.69，我挺意外的，因为国际我们原油的价格天天在跟大家来说嘛，我觉得数字还是挺高的啊。那在本地不知道啊，跟政府的政策有关吗？跟我们之前着急忙慌的囤油的动作有关吗？说到这正好我们就衔接上国际之上的油价的价格，我们来看一看走向啊。你看国际的原油价格是一直在升高的，
1: 是
0: 啊，今天继续的猛涨2.70%，来到了88.15美元每桶。什么概念？超过了90就已经是巨高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我们已经在接近这个极限啊。但是本地没有反应过来，那是不是有一延迟的效应呢？
1: 对，就是那个延后的感觉，
0: 是不是啊？这个 finger cross， 希望不会如此踏出的哈。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金价，金价同样也是猛涨。 涨，上涨0.69%，价格来到了4576.50美元每盎司。美股的表现，四大股指全部都是狂跌的，道指下跌1.32%，标准普尔下跌0.87%，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00%。欧元区整体来说也并不是一片祥和啊 ，DAX 指数收报下跌0.42%，富时指数上涨0.04%，CAC 指数下跌0.57%。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0.24%。好，我们看汇率，纽币对澳币1:0.84，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终于看到4了
1: 、
0: 这也是一个急剧的上升，1:4.00，希望纽币继续保持抬起头来啊。好，美金对人民币是1:6.72。那我们说到了本地的油价，也来说一说今天的均价。
1: 没错，那91号汽油啊，今天新西兰的均价是3.00纽币每升，那柴油呢则是2.67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18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则是3.33纽币每升。
0: 好嘞，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在这里也是特别的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的服务。如果您觉得经济确实是有所抬头和上转，想要开地了，想要卖房，因为它是有周期的嘛，你想要踩上第一步最香的那一口，现在要开始筹划了，比一比价格，确保一下他们的质量是有保证的。09953-1313，09953-1313。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郑州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OK， 咱们继续回来，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的收听收看，锁定 FM99.4， 来看一看新西兰出现的十一边形战事部长哈，他就是 Paul Goldsmith， 也是在 Chris Payne 被解职之后，他分管的五个部门全部都交给了 Goldsmith 来接管，一个人身兼司法、国防、情报11项部长职务。法律专家则是认为大选前仅仅能维持部门基本运转了，核心领域的决策大家就不要期待了。
4: 没错，那财税方面啊，国家党的议员 Greg Fleming 啊，也是公开去批评自己党的政策，说这个10万纽币的慈善捐款的税收抵免上限啊，政策太过过激了。那么担忧啊，大额的这种捐赠呢会缩水。那现在的税务部长呢，则是称政府是不会修改该政策的。
2: 好，另外信息关于免费午餐，绿党公布了竞选党纲，计划将会把校园午餐的人均餐费从3.58块纽币回调到6.5纽币。新增覆盖大约400所学校，共150000名的儿童，实行永久立法的拨款。
4: 是的，那卫生方面啊，现在冬季流感还是导致新西兰全国校园缺勤率啊，攀升至了3年来的最高，单校最高已经出现了超过60%学生的缺勤，全国的缺课率啊，也达到了3年来的峰值。
2: 另外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 Silver Park 附近警方枪击案，死者为30次前科的长期毒瘾人员，事发时依旧是处于假释监管期。警方和独立的警监会正在同步核查抢劫过程和社区监管的漏洞。
4: 没错，那产业方面啊，现在新西兰的道路运输协会啊，则是建议这个新西兰的政府啊，要新设供应链的部长，专门统合分散在多部门的货运管辖的权限，希望去适配啊，现在年产值达到590亿纽币，仍然在持续增长的物流产业的发展需求。
2: 另外信息来看到的是 Sky City 公布的财政净利润同比下滑37%，会展中心的运营和合规成本大幅上涨，集团宣布裁员200人，随后调到250人，出售多处海内外物业来进行到减债，目标是2028年累计节省7000万纽币成本。
4: 是的，那现在最新有个产业报告啊，也是测算新西兰一吉瓦规模的这个数据中心啊，未来10年可以带动最高1200亿纽币的经济活动，可以创造约5000个相关的岗位。那对此呢，绿党则是呼吁暂停一下审批啊，要系统去评估水电的消耗和本地的收益分配。
2: 所以来看到的是财政方面的消息，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恭喜大家，新西兰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2.6%，这个概念啊其实是比较亮眼的。但是属于啊这个政策上的数字看上去很棒，可老百姓感受不佳。
4: 是，
2: 全国所有区域都在这一次的调查之中实现正向的增长，但是和纽币的不振啊，包括在出口方面的崛起、国际市场价格推高都脱不了关系。初级产业和建筑业支撑复苏，但是就业之后依旧剔除了通胀之后，我们的实际消费还是处于一个萎缩的状态。怎么说呢，未来可期，也许一切都是变好的那一个基点呢。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的关注，任何感兴趣的话题都欢迎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好的，又到了中午的时候，大家最为关注到的国会路路通再次和大家来见面。那今天呢，我们来邀请到美丽的 Nancy 和我们连线。Hello Nancy， 你好。
7: 曼姐早上好，国会路路通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路南 Nancy， 感谢又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可以在大选前，特别是大选前，现在倒数就70多天了，在大选前通过国会路路通和我爱纽西兰的节目，跟大家在一起讨论政策。
2: 没错啊，在上周的连线之中，我们比较多的在关注着是国家党的一些这个内部的问题，或者是说变化，或者是说会议，但是随之而来的，我们去往前看。第一个今天想来问路南的就是关于Chris Pink 他自己本身的选区，我看他现在已经是开放出来，那大概以你的了解，在党内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会看到这个选区会花落谁家？当然大家也很关注了，就是也很希望啊 Nancy 也可以拿到自己这个很心仪的，或者是说更有保证性的一个选区，你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你是怎么看的呢？
7: 首先 KKM 这个选区，我相信对于特别是生活在奥克兰的民众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是前总理 John Key 的选区，而且 John Key 总理他在从成为国会议员到他一直到总理的身份卸任，他都一直是该选区已经叫，以前不叫 KKM， 叫另外一个名字叫 Hudson。 但是在我相信，所以说对于国家党比较熟悉的或者有印象的，都会对这个选区呢是很有期许的。这选区也是的确是特别是近代历史以来吧，都是比较蓝的一个选区，所以自然这一次这个选区现在突然有了机会，可能可以有一个新的候选人，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是在进行内部的流程，内部流程包括一个内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一个选举的流程，自然很多人感兴趣。目前我所听到的已经有不少人可能都纷纷的已经准备好了申请表，要先经过一系列的流程，不是说一个人能决定的。那最终能花落谁家，我相信无论是从内部的选举委员会，又或者是党员选出来，因为所有的候选人都是从党员，由不同，就我们比如说我们国家党的话是由国家党的党员共同选出来的，所以这一位选举人候选人一定是要适合那个选区，那个选区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可能要更 rural 更乡村一些，他所占地的面积也好，然后居住在里面的民众也好和家庭也好，其实是比较接近于乡村或田园风格的。所以具体到时候会有党员能选出来哪一位更适合他们的选区，我觉得拭目以待。但是据我所了解的话，应该是在9月初到9月中应该会有个最终结果。
2: 是，其实也是有了一个更多的期待。那么代表华社也非常期待 Nancy 也是有机会啊，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按照现在在党内的排名前面的排位，包括我们看到 Willis 也不可能到奥克兰来嘛，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 Brownlee 应该也不会去拿选区，所以我们
8: 们大家的期待还是蛮高的，也希望着能够有一些意外之喜。当然我们平常心的来对待。但是 Nancy 在整个国家党的这一次的这个内部信任会议之后，也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比方说 Paul Goldsmith， 我们看到现在他自己身上一共是压了11个部长的位置，别的暂且不说，这是一个临时过渡的状态呢，还是你认为到大选之前国家党都是有意这样来安排？
7: 首先在部长的安排上面，那是由总理说了算嘛，对吧？或者说是由内阁整体的来说了算。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他现在身负多个责任，第一个肯定是因为他本身能力非常的强，其实从他无论是在以前在反对党的时候做的努力，或者在他在上一届在 Junkie、总理执政的时候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其实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是强者，就是可能是强者 多疼多责，
8: 能者多劳，
7: 大家会做的更多一些。而且目前也看到有其他的，我相信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我个人判断啊，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调整，因为整体来说的话是内阁部长位置现在是少一名嘛，
8: 嗯，
7: 对吧？虽然责任都有更好的分配出去，但是其实内阁部长席位上来说还是少一名的，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有别的调动，我觉得还是要看总理和整个内阁的一个安排。
8: 时间很紧迫啊，所以说留给整个联合政府去调整的时间似乎并不是非常的充足，自然也是希望不破不立能够迎来一个更好的民调之中的回复了。好，第二个话题我想跟你来聊一聊老大难的问题，就是海港大桥哈，因为他最近又有新消息了。我们之前的节目之中也曾经讨论过第二条跨海通道在奥克兰实现的情况，我还记得当时 Nancy 说期待我们也许会看到那第一铲子的落定，现在政府又重新进入到了要去做一份详细的商业的论证，似乎要到2027年才会有进新的公报。很多的民意觉得又研究又研究，这不是浪费钱吗？我蛮想听听你的看法。
7: 其实我自己作为一名奥克兰民众啊，我在奥克兰生活30多年，其实真的是从小长大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说这么就，当然作为民众，奥克兰居民，我就一直觉得说这都讨论这么多年了早干完了。但实话说我也是真的因为成为了国会议员，现在在等于说是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开始体验，发现到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不是我们说想做就能做。不同部门之间的调配，资金的来源如何，就比如说非常直白的说一句，为什么要做调研，从哪个 A 点到哪个 B 点，首先现在提出的几个，无论是隧道还是加一条大桥，还是说在原有的大桥上面再做任何东西，目前就这方案来说，据我所了解到的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满意。
8: 就是不可能有100%大家都满意的政策呀。
7: 对的，哪怕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的民众，都会有一些是非常支持该方案可能会落到自己所在的地区，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带来方便。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我就是觉得你在哪里建都可以，就是不能在我家建。所以这一方面的调研又再加上，因为而且新鲜，的确我们就是民主制度，我们必须会听取民众的声音，最后做出一个是相对来说最平衡最好最完善的一个方案。再加上资金如何而来，因为这个大桥的任何方案，无论是隧道还是大桥还是什么都好，最终的这个方案将会是新西兰历史上最昂贵最庞大，也是动用的，无论是跨政府跨时代也好，会涉及最长，就涉及会影响到的方面是最多的。所以不单只是现任政府的意见很重要，我们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现任政府，也必须要跟在国会里的所有的党派要有充分的沟通。那在这上面有些时候在沟通的时候，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有些时候在这个时候沟通呢，就并不是大家都以最好的最终目标的立场来沟通了，就还是会带着该政党的一些情绪，或者说是不一样的价值观，或为了吸引不一样的民众所发表的一些言论。那首先当然每个政党都是代表他所代表的民众，但是在讨论一些比如说类似这种跨时代跨历史的大型的事件上面来说，有些时候带着政党的颜色去讨论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但的确也是拖慢了整个进度。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是，整个现在是由新西兰的交通局 NCTA 完成了两份商业论证， 论证，
8: 嗯，
7: 一个就是新的大桥，一个是新的隧道，而且已经进行了实地考察，就是地质勘察，还有呢就是派船还进入了那个海港海域里面。那我以前的工作在这个方面的时候我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是跟船运跟海运有关的，我也了解到了为什么奥克兰港有奥克兰港的特色，但是又加上它的难度，奥克兰港的吃水特别深，
8: 嗯，
7: 但这就代表了奥克兰港附近要做任何工作都会比大家表面上肉眼上所看到的要难很多，未知要高很多，
8: 嗯，
7: 所以光光是以前我对比了以前不同的政府或不同的政党所带领的所谓的商业论证的时候，基本上是叫 desktop review，
8: 嗯，
7: 就是把报告拿到桌子上，大家是在桌上去讨论所有的这些事情。但目前这一次新西兰交通局做的商业论证里面是包括了实地考察、地质勘察和，不好意思，和海港里面的一些水质的一些调查。
8: 嗯，
7: 所以我认为是应该是实际的工作有往前一步，
8: 嗯，
7: 但是还是没有能落地到，真正可以去动铲子的那一天，
8: 嗯，是。
7: 而目前我所知道的就是在2027年年中最终的这个方案和商业论证会正式出台，
8: 是因为我们看到在花了一个多亿之后，我们到现在的这个阶段还是在讨论到底要选什么样的方案，钱从哪里来，落点在哪里，就好像在30年，你说这是一个跨历史性的项目，但是我真的害怕在跨越的过程之中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的产物了哈。是啊，
7: 在这个其实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我还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参考和向其他的国家和国度的专业团队去学习，
8: 嗯，
7: 当然我也有提到，我说比如说来自于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上闻名的是基建大国，
8: 没错，
7: 甚至是叫基建狂魔，那我得到的反馈是该有的我们该讨论的该问的其实都有在问，就是现在有一些是还涉及到比较机密的一些商业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话，我们其实作为国会议员也看不到，因为现在是新西兰交通局整体在负责，
8: 嗯，整体这个意思就是并不是非常的有这样的可能性了对吗？如果可以的话将会是一个选项啊，
7: 我这个实话说我也不知道，像很多人都认为说是，其实我看到过有一些观点，就说到比如说像中国去或者说其他国家，因为也有一些比如说在新西兰之前奥克兰挖的那个隧道，
8: 嗯，
7: 用的是德国的机器嘛，
8: 是，
7: 所以我们是也是有在向其他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只靠新西兰自己本地的，人才或技能的，但是就在哪怕我还看过一份全英文的主流媒体的分析，上面都会说新西兰是不会向中国去购买大型设备或者说是学习的，但是一转眼当时就由当时的副总理和桥路新西兰铁路部长他就亲自宣布说他决定要买的，还有 ferry 部长就是渡轮部长，他就宣布说我决定要购买的这个船家是来自于广州，中国广州的大型的渡轮的制造商，所以我说没有觉得，我觉得只是什么样是更适合而已，但是现在就还是在研究方案和调查和论证的这个阶段。
8: 是，好，那我们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会在顾问的费用之上花的是这么高昂的一个价格，因为包括我看到 Chris Bishop 也是有提及到了在道路的问题上，我们缓上一步先来看一看为什么在新西兰的造价如此之高。硬件条件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地质问题，我们是一个地震带，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要求，有这样的一些标准，但是在本地我们来比，这样的新闻比比皆是，添加的台阶，添加的厕所，添加的公路，添加的项目，但是你自己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领域之中涉猎还是蛮多的，你会觉得为什么新西兰如此的贵，包括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学校，一间教室要100万，当然现在便宜一些，为什么它会造价如此的高呢，在新西兰办点事情。
7: 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几年的最低工资涨得很高，涨得很快，这速度涨得很快，那最低工资涨得快，速度涨得快，那别的不同的工种或者说根据资历去排名的话，去排的话，那它的费用就只会越来越高，顾问费用也会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固定的人工成本，同样是花100个小时，但是如果人工成本之前就时薪来说高了30%-40%的话，那你自然同样是100个小时它的成本就会比较高，这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我觉得也是因为特别是涉及到特别大型的基建在新西兰，特别是在桥路这方面的话，新西兰的本地人才，本地现在有的人才其实是不足以不足够，或者说是资历不足够的。那在这个情况下，要不然就是靠外来请，比如说不同的顾问来补及这一块的不足，那这个成本就会上升。第二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大家某种程度上也是怕担责任。这时候如果是这个情况下的话，我倒是情愿觉得有专业的顾问，不要不懂装懂，然后来个豆腐渣工程。最终豆腐渣工程，你想想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要不然是建新的大桥或者是隧道，任何一个方案如果是豆腐渣工程，前期没有研究好，施工的时候没有做好，材料没有选好等等的话，如果日后出现了问题，直白的说一句，它是会死成千上万人的可能性。
8: 是这个道理绝对
7: 是
8: 没问题，
7: 对吧？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又能觉得说是我情愿在前期的时候做顾问的时候，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就完全支持前期的高昂的顾问费用。我觉得更好的、更有效的去使用，然后不要重复的去做相同的工作，这是应该必须的。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能可以删减，安全系数专业系数这方面的工作绝对不能减，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就我个人的想法哈，大桥的装饰是画这个颜色还是那个图案
8: 不是最重要的，
7: 一点不重要，因为我就是要一个安全的可靠的，我可以开车上去可以开车下来的大桥。
8: 是，所以如果抛开你的党派，抛开你的这个必须要做的议员的这一个身份，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你会觉得这一份咨询费用一个多亿是太贵了吗？
7: 我会想要看到里面的细节才有一个办法做定夺，因为光是如果我能看到说这个一个多亿都是主要是为了比如说是安全系数，然后工程师等等这方面的话，我会觉得应该，因为我希望要一个绝对绝对安全的一个大型基建，这是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个大型基建。但如果前期的费用里面还包括了一些颜色啊文化呀，或者说是这个桥是这么好看那么好看，要不要挂这个要不要挂那个，如果是有这方面的费用的话，我就觉得是绝对的浪费。
8: 那么你会觉得，因为我们不是第一个三年在研究这一个事情，当然我知道跨了不同的党派，这一次的国家党在整个预算调查的问题之上，或者说我们的政府班子是完全的一个重新的开始吗？我们在过去等于每三年推翻一些想法，每三年排除一些错误的选项吗？
7: 这个的话我不清楚，因为首先我不在交通委员会上面，我看不到这个细节，而且这个的话是交通部长跟新西兰交通局之间的直接的工作，但是而且再加上哪怕我更了解现在的这个方案也好，我并不知道以前的方案，以前特别是比如说上一届工党政府的时候也公开讨论研究过关于奥克兰大桥或第二个方案的想法，当时他们花的费用里面还包括什么，实话说我觉得公平公正的说，我也不能批评太多，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细节。
8: 明白。 OK， 好，那么第二个话题我们想继续的来聊一下还是 Chris Pink 的问题哈。我看到他又重新回到了国会，我蛮意外的，很直白的，
7: 还没有回来。
8: OK， 那你觉得如果当见面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尴尬吗？在党内有没有一些大家的默契？
7: 实话说我不会，因为我跟他认识的时间也都是在我在成为国会议员之前，而且他也很公开的有在说这是他为他自己完全个人的因为他也已经接受了媒体采访，就在这件事情之后他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完全的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也说这是他个人的事情和个人的想法，最终没有成功他愿意承受所有的的一个责任，对，和后果，而且是他自己跟他的家人商量过之后决定还不再寻求竞选或连任的机会，所以我认为他对他自己做的决定负上了所有的责任。那作为人与人之间和同事和朋友之间，人本身是一个非常聪明，他是一个极度聪明的人，而且非常的努力，而且我跟他平常交涉的比较多的是在比如说是建筑行业有关的法案，包括我自己的个人议员法案在饼干桶里面的都是跟建筑有关的，所以我就事论事，在工作上来说，在人品上来说，我觉得他是 一个非常好的人，
8: 嗯，
7: 但是他做错了决定，所以他现在自己承担了他做的决定的所有的这个对吧，
8: 嗯，
7: 这方面的后果
8: 的一个结果，是，
7: 所以对，所以目前据我所知他是在他的选区里面他也要安排好他选区里面的所有的工作，嗯，无论是在党内的竞选下一个候选人他也要，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能想象，就应该都能理解，就是说同一份工作从上一个人到下一个人他自然中间是有交接工作内容的，
8: 是，
7: 所以据我所知他在媒体上面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有说到他现在正在很积极的在写下来所有他觉得他的选区内还要处理的还要做的他没有做完，嗯，他想要未来看到有别的人会继续做下去的一些事情，
8: 嗯，
7: 包括帮助到选民的很多的案件他也应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尾的工作，并把这些责任正好就是完整的完善的交到下一个人的手里，
8: 嗯，
7: 所以据我所知他目前在他当地的选区在社区里面在做这些工作，
8: 是，那么在整体的国家党的党内呢，你会认为这件事情已经是正式的翻篇，大家都不会去提，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最新的 staff 做的民调哈，那不会因此而改变，就是这次党内的风波不会因此而改变投票方向，占到51%，但是在会改变方向有可能不会投给国家党的方向是有31%的人，你自己真实的会如何来看待这次风波可能会带给你们党内的影响呢？
7: 我觉得现在因为还有78天才到大选嘛，
8: 嗯，
7: 所以我觉得是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还是无论有没有这一次风波，每一天我们都会很努力的去赢得和获取大家的信任票，
8: 嗯，
7: 对吧？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虽然中间有过这个事情，但就像我上周在节目里面我有说到，无论是任何的一个团队都会有团队里面的成员，
8: 嗯，
7: 意见和角度和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
8: 嗯，
7: 那既然我们有成熟的方法和努力，我们可以大家所有人坐下来一起把事情说清楚，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继续去出发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周回到国会，我觉得大家的心态反而变得更加的好，因为我们上周有了一个非常深入坐下来，大家3个多小时坐下来的交流，反而我们有了非常好的，应该说是非常统一的，努力目标，
8: 嗯，
7: 也有非常详细到落地到每个方案不同的步骤，嗯，所以有些时候大家可能也这两天有问我说，看到媒体上面写当时你们在内部是就。这个语言我不知道能不能播啊，但是我所收到的反馈是说，看到媒体上面写你们内部怎么撕逼的，
8: 嗯，
7: 哎，我不知道这个词怎么能播，但是
8: 嗯，
7: 原话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嗯，实话说当时会议里头没有任何的记者，所以除非他们放了偷听器，不然的话他们所说的所有的一切，
8: 嗯，
7: 你们可以看看就好，就当做是吃的下饭菜，其实根本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更多的讨论是围绕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上，
8: 嗯，
7: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通过我们国会路路通的节目，也因为曼姐你很认真的问我，我也是很诚恳的跟大家回复，我们的内部会议里面更多的是在围绕着整体的统一的发展目标和我们实际的操作的不同的工作和大家分配的责任，
8: 嗯，
7: 这一周回到国会其实大家的，我觉得整体啊，我现在所感觉到这一周结束了国会之后，大家更加清楚明了我们在做的工作，然后也包括接下来这78天每一天大家的分配的任务都是什么，嗯，我觉得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8: 嗯，所以当天会议的现场是把不同遇到的问题拿出来审视和检讨，我可以是这样子来理解吗？当天
7: 的
8: 流程
7: 是的、
8: 嗯，
7: 是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那样的会议其实非常有帮助的，
8: 嗯，
7: 哪怕是对于小家庭或者说是做企业或者说是自己的创业团队来说，嗯，我觉得时不时都需要一些这种坐下来的深入的去讨论，
8: 是，
7: 然后大家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磨合到更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共同的往前走，
8: 嗯，好，谢谢帮我们来透露的一些信息也让我们能够打开一点点这个神秘的会议背后的一些面纱，当然我不想难为你，因为我知道你也不会知道最后的比分，不知道最后投票的一些结果，没问题，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再放到下一个，刚刚其实 Nancy 也提到了国会的饼干桶，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国会是有一个饼干桶，然后在里边特别是一些后排的议员是有 机会把自己想要去倡导的法案投入进去的。那在这个 Nancy， 我本来今天的问题是 Nancy 有没有投一个自己想要心仪的法案，那现在看来果然是有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是什么？
7: 其实我一开始想要投进去的个人的法案呢是跟产假有关的，跟带薪产假有关，我希望是可以看到双亲可以去共享，就是由双亲去决定带薪产假要怎么样一个分配。然后后来这个就直接是变成了一个变成了不是个人议员提出法案，是变成了政府法案。然后政府法案在调整的时候，然后到现在就开始变成了甚至是有不同的党派提出要延长的，要缩短的，要什么大家不同的法案，所以现在又继续再往前推进，是变成我们之前国家党宣布的延长到30周，然后双亲可以去共享。所以这是一开始我想做的。
8: 你本来希望它是多少周，还是就在26周的基础之下大家可以商议由谁会休的更多？
7: 我当时提出的是由双亲去商议，而且不能只是因为生产的那一位妈妈是女性就，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刚刚生产完的妈妈是最需要有大人在身边陪伴的时候，无论是对于妈妈自己本身的身体还是心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休息和恢复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一开始想要提的个人议员的法案。现在呢我在这个饼干桶，它真的是一个饼干的桶子，
8: 对，
7: 历史小百科101，这个饼干桶为什么叫饼干桶，是因为当年它在拿来用来抽签的时候，它真的当时以前装的是饼干，它是一个很老的一个铁皮桶，
8: 是其实放在里边的就是一个编号，对不对，你们会各自相应的编号，然后打开之后才会由你来阐述你自己的
7: 抽签，对，由抽签，然后每一次抽签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人，比如说有些时候是来国会的访客正好点到他了，就说那你来帮我们抽个签吧，所以保证没有任何黑箱操作。然后我的个人议案的那个动案现在在里面呢，是因为我发现到在建筑行业的时候resource consent 就是资源许可一般是5年，然后 building consent 就是建筑许可一般是1年，但是有些时候特别是在要不然是市场特别好的时候，不是我不想开工，是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或者合适的时间安排上，我在排队，没有办法开工，又或者说是市场比较紧张的时候，我哪怕拿到了资源许可和建筑许可并不代表我马上第二天就会开工，我可能会找更合适的时候，或者说是要做不同的排期，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发现资源许可的5年和建筑许可的1年之间相隔太大，而且很多人给到我的反馈是我都还没开始开工我就突然又要叫被提醒要再交一次资源许可的一个延续，然后延长时间还要再交一次费用，那这最终不是又浪费我的时间，还浪费我再去申请一次的申请费，那最后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那最后这个成本，他说那当然最后就是加到建房成本里面啊，那最后是谁买单，不就消费者买单吗？
8: 是，
7: 所以因为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再开始在延续延伸下去问的时候，我说那为什么是5年和1年，是不是有原因的，如果是有特殊原因的话我能理解，只是大家可能需要更多的教育和知识而已，结果后来发现没有人能给到我一个
8: 答案，
7: 一个答案，一个合理的答案，然后基本上的回应就是一直以来自卫许可就是5年，一直以来建筑许可就是1年，所以也没有人问过这些问题，所以它就一直是有差别，所以我的动案是希望可以把这两个 resource consent 和 building consent 资源和建筑许可之间的这个时间做到一个统一，对，所以这方面就是现在就在等抽签了，看我能不能这么幸运，但是我所了解过的是有一些国会议员做了10几年
8: 都没抽到，
7: 都不会被抽到一次，因为他就是一个运气，
8: 是，
7: 但是我的自己国家党的一个同事，他跟我一样都是第一届做国会议员，但他在过去这3年里面他被抽到了4次，
8: 天哪，那真的很幸运所以当你被抽到了之后你会再放进去一个你另外想做的政策，
7: 饼干桶里面要求的就是所有的，而且只能是议员，所以如果你是部长的话或副部长是不可以放议员动案的，所以呢在议员动案里面，所以我们就这么多议员里面每个人同一时间在里面只能有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想法，我想试试看的话，我就要先把我刚刚提到的我已经放在饼干桶里面的这个想法先拿出来，然后放一个新的进去，然后看会不会抽到它，所以我刚刚的那位同事在3年里面被抽了4次， 就真的是太幸运了。
8: 所以要跟他一块去买彩票哈，手气好像是比较好的。对啊，就我自己的理解，我因为我自己一直在想啊，可能 building consent 就是因为城市的规划会变化的比较多，然后包括层高等等一系列的要求，也许它的调整不像资源许可，你的这个审批它的变化速度可能会比较慢。好，希望能够有一天看到 lucky 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大选之前能够抽到 Nancy 的这个法案。好，如果 Nancy 现在我们看在大选已经是在一个倒计时的过程之中了，那么在本届国会应该是在9月20多号的时候就会正式的闭会，对不对？那在这
7: 24号，
8: 那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如果你依旧希望去推动一件事情的话，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想要去推动的事情，它是什么呢？
7: 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我一直还没有做完的是父母团聚移民的这一块。
8: 嗯
7: 嗯，因为我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改动其实已经是在我们本届政府本来没有要做的工作清单当中，我们不单只把它提前到了本届政府的工作任务内，
8: 嗯，
7: 我们还让它直接在本期工作本期政府的工作结束之前就正式生效了，所以下一届政府无论是什么都不会再改变，也不会大几率哈不会被改变，
8: 嗯，
7: 也不会影响到这些家庭。这个是我觉得我为我们很多很多华人家庭所争取回来的，真的是争取回来。但是我一直还想要做的就是把名额再增加一些，
8: 嗯，
7: 或者说是把担保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方面能做出更合适的一些调整，而不是只是靠子女。那如果是父母本身也可以的话，是不是也能做到比如说是多重方式的去给做到一些财务上的一些保障。
8: 嗯，
7: 那我觉得既然知道问题是什么，我就想要去想办法的去解决，但是现在的确是时间不太够，而且同一期政府内又同样是在目前的这个联合政党的关系下，移民政策这方面真的
8: 非常困难，
7: 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是我实际上在工作中一直碰钉子，
8: 嗯，
7: 一直撞南墙，我就不相信了。所以对我来说

0: 为什么还要再改呢？
1: 嗯，告诉他，新西兰需要更多的人，如果他们都当关上门，我们更要开上一扇门来争取更多的资源啊。
0: 有，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数据也的确是，进入新西兰的净移民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但无论如何，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大家所站的立场不一样，然后所经历过的人生不一样，我自己也是一个近代移民的家庭、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所代表的民众和人群不一样，他们所听到的很多声音可能是反移民的声音、嗯、但是我所代表的或者说是很多人来找到我的给到我的实际案例，他们家庭情况里面来说，我所看到的听到的，我就知道我们的民众需要什么。就在今天我还收到了一个也是一个长期来找我的一个选民家庭给到我的一个好消息、
1: 嗯、
0: 所以我由衷的真的是感觉到这三年虽然时间过得很快，三年其实但也很短，但是我实实在在能帮助到的家庭我还是自己还是蛮高兴的。
1: 是，那么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挺想来问一下 Nancy 关于 MMP 制度，因为包括你也谈到了现在的政府的阻隔，随着 Luxon 的一番发言， MMP 制度到底要不要重新审视，要不要改变，嗯，又一次进入到我们的讨论区间，很简单的给我一个回答就好了。我觉得就摆脱所有的党派议员的身份，从你的个人来说，你会认可 MMP， 你会觉得它是更对于新西兰有利的一种方式吗？
0: 实话说，说到 MMP 的话，我觉得大家的想法很不同，所以我很同意总理当时在电台上说的那一句话。MMP 至今已经三十年了，所以这三十年，大家对到底对于 MMP 一开始的初衷和现在三十年后演变的实际情况是怎样，我觉得大家应该能拿出来公平公正的来讨论，然后最后进行一个全民公投来决定这件事情。但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的确觉得特别是在近这几年和这几届政府看到多次，比如说就三个中文字，我觉得就能激起大家的很多的想法，那就是造王者。
1: 嗯，
0: 那既然某造王者他只拿到了这个国家的5%或6%的支持率，怎么就可以做造王者，然后做出这么大的影响？而且每一届政府对于新西兰的当时的执政情况和未来的历史都是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和影响。那我就觉得既然这个政党他只能拿到他选里面的5%到6%的人的支持，那他就不应该在执政方面有这么大的权力。所以就我自己而言，作为一名民众，作为一名投票人，我是希望 MMP 制度要应该做出一定的改革、
1: 嗯、
0: 但最终这个改革是怎么样，应该是全民公投来决定。
1: 嗯，好的，非常感谢 Nancy 哈。其实今天我在跟你聊天之后想起了曾经你放在自己社交媒体上的一句签名，我不知道我记得是不是对，你说又是超值的一天，是你的签名吗？当时让我看完之后很感慨，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你每一天状态的一个写照，用尽全力的在奔跑，所以非常感谢你的努力，谢谢 Nancy， 也很开心今天和你连线，谢谢你，
0: 谢谢曼姐，
1: 那我们下周再见，
0: 我们下周见，
1: 拜拜。
2: Kia ora. If you enroll to vote, you'll soon receive an enrolment pack in the mail. Keep an eye out for yours.
3: Your enrolment pack should arrive by 22 August. Open yours and check your details to make sure they're correct. Learn more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4: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5: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6: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

0: 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我爱纽西兰，接着向大家来问好了。刚刚呢，在我们的访问之后，有一些精心的这个更新，再来说一说今天在政策方面还有一条值得来好好讨论一下的，
5: 没错，
4: 又是免费午餐的问题。免费午餐在过去的3年之中，不断的被推上了这个头条，大家的热议。从8块钱的成本变成了3块钱的成本，然后之前给我们展示的样子说是相当的未来可期，结果在真正实施的过程之中，要不然就是剁成冰坨，要不然就是起球发霉、要不然就是过烫烫伤了谁，要不里边就是有塑料碎片，要不然就是孩子们都不愿意吃，给猪都不吃，要不然就是这个餐盒不能二次利用，每一天都要浪费大量的食物，
5: 上万份。
4: 那你对比着现在在新西兰整体，咱们就说奥克兰好了哈，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需求的增加，Food Bank 的倒关。被迫的关门，我们说呢，要不然免费午餐就孩子们不吃，给真正有需要的无家可归的人吃，还不行，因为盒太便宜了，还不能二次的去进行到利用。
5: 是，
4: 现在呢，绿党的一个新的政策的主张又一次让我们关注到了这个免费午餐。
5: 没错，
4: 免费午餐有必要没必要？咱们先说一个点啊，新西兰有1/4的孩子都是生活在贫困下以线，
5: 贫
4: 困线以
5: 下，
4: 这是一个事实。需不需要帮助呢？可能他们的疾苦是你我都没有办法去体会和理解的，
5: 是，
4: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爱心，免费午餐我认为应该保留，但是还有没有必要继续的去扩大？你能够救得了多少的人，倒不如把现在的试点搞得更好一点点。
5: 对，至少把现在的这个浪费的现象先给解决掉，
4: 是，
5: 然后呢，同时把这个餐食的质量我觉得是有必要提高一下，还有就是查一下这些公司的这些利益链的溯源的问题、
4: 是，而且我确实是认为哈，我认为新西兰应该努力的把这些产业都留在我们新西兰本地，成本多一点点，但是起码对于我们企业的小企业的这个带动，有一些帮助吧。政府的支出可能会更多，但是既然做了，就要保质保量，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吐槽的槽点，不然就是浪费。
5: 要不然就别做，要不然你稍微做得好一点，
4: 就做的可能会要稍微好一点点。
5: 对对对，
4: 是，所以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要把3.58块啊，这个恢复的原本是3块，然后后来又出多了一点点成本，变成了3.58块。
5: 是，
4: 未来的话呢，需要让它变成是恢复到了6.5块啊，而且呢是优先供货本地的供应商，同时还有新增了400所学校的覆盖，那么大概会有150,000的孩子因此而更加的受益。
5: 没错，这也是绿党在昨天公布的最新的他的校园午餐的竞选的纲领，并表示如果绿党人能够入阁的话呢，将会永久进行拨款，而且要恢复原标准，扩大覆盖的这个范围。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细则之外呢，现在的政府则是进行了一个表态，他是直接称新版呢，就是现在这个3.58块的版本更为省钱，交付更稳定。但是根据政府自己内部审计署报告也是指出其处于一个省钱却缺乏有效监督的状态。
4: 所以这个该怎么办呢？新西兰能不能够有一些这个，我其实在想如果新西兰真的是愿意，首先在学校里边他们都有自己这个小 shop，
5: 是
4: 小的这个可以买东西的地方，但是产品卖的比外面的 dairy 还要更贵，
5: 而且还不好吃，选项也很少，
4: 而且也不健康，真的是很贵，10几块钱一天，一瓶饮料3块钱，所以连很多的孩子都不舍得去学校里面。
5: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在这个维大读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呢，我去维大的这个校园内的这种可以买食物的地方，然后也有专门的小一点的餐厅。然后呢，我当时的体会就是，首先价格就是比较高，然后还有就是直观的感觉到难吃，就是并没有很好的选项。
4: 是，
5: 对，
4: 就如果学校里边真的是可以，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比方说什么 Older for school school， 就是你可以去订餐，订餐了之后有一块钱还可以捐到学校里边。我倒觉得不如学校里面也增加个三产是吧，弄一个小厨房做一些冷餐食也可以的嘛，反正就是一些三明治寿司等等。如果可以是以订餐制，就学校自己包下来这一个内容，把价格打下来一点点，然后真的是去解决家长的一些选择的问题。
5: 是，
4: 其实也是可能一个发展的方向，当然现在政府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余钱去处理啊。
5: 没错，
4: 但是学生自己去带 lunchbox 有时候也会出现，比方说新西兰过敏的孩子很多，你还要很多的管控处理垃圾一系列的一个问题，营养不营养。那对于学校其实有一点点的这个支出订餐统一的一些管理带动着需求，可能对于学校的收益也是有可观的一个观察嘛。
5: 嗯，
4: 对对，
5: 因为我认为学生是有实际这个需求的。
4: 嗯，
5: 我其实说实在的，我当时在作为学生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要是校园内有更好选择，我为何要去外面，或者说我要专门去到别的地方去找更好的选择。
4: 或者我们把脑洞放的大一点，咱们就着免费午餐来讨论。
5: 嗯，
4: 咱们不是说投诉学校小卖部。
5: 嗯，
4: 比方说学校的免费午餐既然已经成规模了，对不对？那么你把餐食的标准可以稍微提高一点点。
5: 嗯，
4: 然后呢去这个共餐的模式把它推到所有的学校里面。请注意我说的不是让好的学校里边也得到免费的午餐，他们可以是以付费的形式去支付的。你把你的费用稍微调高一点，质量品质更好，每一天能够有不同的菜式和营养的搭配，让这些其他现在不在免费午餐学校里面的人也可以选择去 order， 同时一块儿去管你的食品安全，免费午餐你也要管嘛，对不对？你也要考虑到营养的均衡嘛。我们把它稍微做得好一点点，让一些学校也可以出钱给我们这些没有免费午餐的家长也有一个机会，我愿意花十块钱去买一份饭，
5: 也有这个选择。
4: 如果它的质量是 OK 的话，我愿意这样去做。
5: 嗯，
4: 那你这一部分的盈利是不是可以补贴到我们的免费午餐之中，
5: 哎，
4: 让一些有钱的或者是说有余力的家庭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些慈善，去给到我们这个国库里面减轻一些负担。
5: 嗯，
4: 同时也节省了很多家庭的烦恼嘛。有的学校里面都是冷餐食啥也没有，你哪怕就是三明治你包好了，不就是这种就是像 Subway 一样的食品，都没有问题。你统一的来做更多的分销，带动本地的就业，你的利润也不是一个只出不进的东西，你也可以让更多的学校里面让你有一些盈利空间。如果你真的是说比方说你现在是提到了六块五对吧，你这一份饭你就把它卖到7.5块好了，每一卖出一盒，有人付费购买，你就可以得到
5: 把这个钱重新补贴回这里面，
4: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生意去 run？
5: 是，说实在的，其实我在前几天与一位这个本地的一个商人吧，就是一个洋人大叔，当时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直观的这样看法，因为他是从商业的这个逻辑上来看这个问题的。他觉得就应该就是说，有一些学校呢，他完全可以去选择自己去订购这个午餐，然后呢，只要他们有这个需求的话呢，通过这个获得这些利润的话呢，是完全可以补贴到本身供给到那些需要的那些午餐的手上，
4: 需要的午餐的一些手上的，而且包括一些大的企业，你也可以加入进来。比方说，我可以来贡献给他。我随便讲啊，比方说，新西兰就是没有这个卷的能力。如果真的是有很多的品牌，大家需要去销售竞争这个市场，那你说这些商家，我是牛奶的品牌，我恒天然是不是也可以以一种就是对于政府贡献或者抵交我的这个税款的形式，把我的一部分的这个产品跟免费午餐来配套给大家来送。水果对吧，果农，本地的果农不是这个贵那个贵吗？有政府一部分的支持，给你一部分的一些反馈，相当于像你这边，当然这里面你要查到底是不是价格够公平的问题。
5: 而且其实这也让我想到了，其实像在比如说像在中国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如果像日本也是很典型的，如果你能够作为这个供应商的品牌，你能够被选择加入到这种学校午餐的行列的，通过这种层层的竞争，那你说实在的，你真的能够竞争竞标竞过了，那反而说明你的质量是足够过硬，它会变相的有一种很好的一个商业效应和口碑，包括这种广告的效果。
4: 对，就是我们要盘活这个活嘛，我们不能够让它变成，
5: 它应该是一个有竞争的。
4: 因为如果你单纯的跟我说这个政策就是让政府去出钱，然后越来越增加，然后覆盖的人更多，我是觉得政府也没有钱。
5: 没错，
4: 那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盈利的可循环的生意去做嘛。你要把一些捐款免税的机制，为什么要给那些瑞烟草的商家去减税？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一些拿出了实际的产品供给到我们的本来就要花钱的体系之中的商家，给他去减一部分税？比方这就像你相当于超过10万的价值，我相当于你有一部分免税的一个额度，他的产品也富集到了本地，增加了他自己的一些宣传，孩子们也得到了实际的利润，
5: 是
4: 便宜有保证，我觉得何乐而不为，
5: 对
4: 吧？就我的想法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符合商业可落地性的，但是起码我们要发散性的去想嘛。
5: 没错
4: 啊，就总觉得现在要不然就是往里面嘎嘎投钱，要不然就是在成本之上咔咔的省钱。
5: 是，
4: 但是你没有让他去转起来啊，就是就像一个企业，我只知道如何去裁员，我只知道如何去就是说开项目，把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去卖资本，但是你不知道你可以通过某些操作多一个人，但是我们多开展一个业务，让你有新的一项进项，对吧？啊，就很不成熟的一个想法，但是只是期待我们的政府也能够以更商业化、更灵活的角度去考虑了。
5: 是，
4: 好，今天我们能说的就这么多，大家讨论到地税的问题哈，这个我今天真的是有念头说，要不然就这大桥算了吧，你们弄也弄不出来，你们也别咨询了。如果没有想好、没有下定决心去做，就别鼓捣了。
5: 对，
4: 咱还能省1亿，而且我们地税是让它平静两年嘛。有人说再涨，我地税可能要到2万，2万有点夸张，1万5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就以现在这翻番的这个速度啊，说多了都是眼泪。周末了，祝大家还是心情愉快啊！这个欢迎可以给我们留言，多多的点赞好吗？谢谢大家。
5: 没错，那中午呢还有这个国际漫谈，大家不要错过。
4: 一会儿见啦，拜
5: 拜，拜
4: 拜。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二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0: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将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们今天请来了我们的工党全国会议员，这一届的参选人呢是我们的奥克兰中央选区的参选人，也是也是工党的排名国会议员陈奈斯。请奈斯先跟大家打招呼。
2: 国叔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对啊，那这好，又我们又有一段时间没有上节目了。那个最近的风波很多啊，是吧？包括咱们就是说温斯皮特是吧，又是在又发出一个非常刺耳的，就不和新西兰这个整个大环境不相称的一个言论。但而且是作为外交部长，作为这种一个资深的一个外交官，包括资深的国会议员是吧，就这样的话，这种言论发表出来以后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这是一个话题。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就是最近的话，就是两个阵营，两大阵营是吧，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工党的所领导的这个左翼阵营和这个国家党所领导的右翼阵营，现在呢整个在民调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焦灼状态。当然这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讲的奈斯作为选区议员也进入了排名，而且排名出来以后呢，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排名呢，我是感觉到有点感觉到有点不太满意啊，这个排名。但是作为下选区的参选人呢，这次也是面临一个很大挑战。那么您谈谈这个，您作为这个咱们的等于再次回到了就是政坛是吧，因为我们已经是曾经的国会议员啊，那么休息了一届，但这一届也没闲着，那又是进行了很大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算是一个学习和这个历练吧。对，那么现在又回到了中央选区，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之后，您有什么感想呢？就是可以谈一谈。
2: 是，就现在也随着今天我们对话的时候，应该还剩下97天啊，面临大选了。然后当然今天的新闻消息一会儿郭叔也会谈到。可是我觉得首先回到这个节奏里面，然后能重新回到当然很多的华社的朋友身边，我还是一个觉得是就是我用的这些回到，就是非常熟悉的地方，非常很多的老朋友在身边。那这一次也因为在奥克兰市中央的一个选区，所以也能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新的朋友。首先我先说在奥克兰市中央这件事情是一个，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是我想要的选区，想要了很久很久的一个选区，因为它是一个，我觉得是它是一个纽西兰最重要的选区。首先这个所谓在奥克兰的 CBD， 全纽西兰看奥克兰，全奥克兰看的是这个 CBD， 对吧？在我们这个一个选区，我们就占了全纽西兰30%多的 GDP， 所以我们有最重要的，比如说像纽航 Fonterra 的总部都在我们的市区里面，也同时还有着澳大跟 AUT 两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雇主和纽西兰排名最好的两所高校。然后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机会，可以认识到更深入的新西兰，也能接触到更多更优秀的选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选区里真的是每天精选，我真的只能说是一个我不能说享受，我觉得有可能用的词不太准确，可是是我每天是充满了期待的走出我们家门，就是因为我知道每一天的这个工作都是不一样，而且都能遇到很精彩的事情，而且很优秀的人。
1: 对，那么作为这个曾经你也参选作为下个选区是吧，在波特里，而且当年曾经的也是面临的挑战是和现任的总理 Luxon 是一个选区，也是差距不是特别大。那么这一次呢，现在从目前民调来看，现在也是很焦灼，就是在中央选区。但是呢，中央选区的话也，奥克兰中央的话也存在一个，就是说现在有三位参选人，那么包括您，包括这个左翼阵营的绿党，就是现任的这选区的这个选区议员，包括国家党这次也派了，也是下了重手过来。那么您认为 您又认为为什么您就最适合这个选区呢？
2: 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这个选区就像我说，它结合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这个选区这么的，我觉得执着吧。就一个是这个 CBD 是有我们最大的商业体，然后其次呢就是有大学，那大学里它不仅包括了学生、留学生，这都是我进政治的原因，是为了服务这群人。那另外一个就是它还有很多的教师和这个科研人员，这些都是我非常热衷想要去服务的对象，我也比较理解他们的生活。这几年在高校花的时间比较多，而且包括去带着纽西兰学生去美国、去英国。我们都是在访问高校，所以这3年走了非常非常多的高校。我老开玩笑，中国的这个前十里面，好像我就差2所天津的大学我没有吃过食堂了。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在校园里面，所以我真的是对于能够把澳大能够挤进，比如说世界前50，我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执着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艺术的行业是以奥克兰市中心为准，不管是大家看到我以前在的这个奥克兰爱乐乐团。还是包括合唱团、歌剧院还有芭蕾舞团，甚至到地下的脱口秀乐队演出的场所，其实都是以奥克兰市中心为主的。这三个行业都是我很爱，我待过，我工作过，而且我有极大的热心，我也有一个很大的愿景的三个行业，它支撑了奥克兰，也支撑了纽西兰的经济。可是它就是正好是聚中在，全部都在这个奥克兰市中央选区里面，所以这三个这个行业是我最想服务，而且我也相信我能做好的，服务好的三个行业。
1: 对，那么现在就是您认为奥克兰中央选区的选民，他们的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2: 就像整个纽西兰一样，就是生活成本，这个是毫无疑问。现在经济已经被国家党已经治理成现在这样子这么烂的一个田径了。我们今天上这个礼拜啊，对，今天是礼拜，所以这个礼拜初上个礼拜底看到了，就是说我们的失业率在纽西兰已经达到了5.6了，这个已经超越了整个世界现在的平均值，就更不要说一些更发就是已经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都，我们是现在是真的是。遥遥领先，我们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也在4.1左右在徘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数字。所以，其实真正能够让大家承担得起生活的成本，然后能让经济再一次的复苏，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次就是，是我们在奥克兰市中央有非常多的大的这个我们叫 corporate 大的企业，可是同时奥克兰市中央，尤其在比如说在昆街上面，我们看都还是很小很小企业。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新西兰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在一个 Rotorua 的一个聚集上面说小企业需要长大，不要依赖于政府，不要依赖于这个，就是像一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的选区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因为我觉得政府所做的一切决定都会影响整个经济体，而他让一个中小企业说你不要管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再一次证明说他当 CEO 只是在当一个这个高管人层，他其实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小企业的企业主或者自己做过生意，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现在他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1: 对，这个因为和新西兰实际上的企业的构架状况是完全，他谈的东西完全让大家感觉似乎不是新西兰总理在谈的事儿啊。
2: 对，你像纽西兰95%以上的企业都是20人以下的，就是我相信万方当时坐在非常有可能是华人为数不多能超越这个数字。可是你要想，大家在想其他的剩下的纽西兰的所有的中小，就是所有的这个生意企业，大部分都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
1: 对，那么但是从现在目前的这个，就是奥克兰中央的话，这一块的话，您现在其实是当然参选时间不是很长，就是拿就是就投入选区，但是现在看着很焦灼。您现在还有最后的100天的努力吧，90天的努力，您是想着手于从哪方面来把它真正把后面能够脱颖而出，从这个焦灼当中，就几个参选人当中焦灼当中能够脱颖而出？您认为您还有什么样的底牌，或者想做以什么样的作为来把它能够突破出来？
2: 我觉得，因为我们马上就是要进入到 regulated，我们已经进入到 regulated period，就是最后的这个冲刺的阶段了。
1: 对。
2: 那我觉得我对奥克兰中央的选民的这个 message 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说，我是一个从基层走出来的孩子，我自己在奥克兰市中心，我开过公司，我也服务过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公司，这个因为我们的公司就是做咨询的，所以其实我真正懂说，就像我这样子的人，25岁到40岁之间，你有可能没有做到老板，你没有做到高层，可是你现在的生活并不好过的情况下，比起当然绿党一个党魁，他没有这么多时间在这个选区里服务你，而且他在排名上面也是已经在他们党是排第二了，所以其实如果今天你希望奥克兰市中央有2个国会议员来服务这个选区的话，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支持我在这一方面。所以其实我们的战略非常明确，一个是说我可以在 on the ground，我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力拿出来服务奥克兰中央，然后其次就是说我经历的和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所闻所见，其实是最符合这个选区所要的。
1: 对，那么作为这个本身，在这个中央选区，现在我是看到你的优势还是很大。那么也是希望我们在这个选区的选民，就咱们的华人朋友们呢，能够把这一票能够投给您，因为这点其实非常重要，这一点是吧？就是每一票的话，
2: 谢谢。
1: 就是能决定了您能不能够这次作为，就实现这么个愿望，能够在这选区有2位国会议员为大家服务，是吧？那么再简单谈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在作为排名来说的话，您排到35，我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外。我认为您应该更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哎呀，就每一次的排名，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个因素要考量的。那今年等于说，我们也有非常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候选人，其中比如说，我的一个同事叫 Warwick Klein，是现在 KPMG 的那个越南国家的这个总裁 CEO，所以在非常非常像全世界4大的会计事务所，然后当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总裁，我就是，然后包括我很好的朋友 Max Harris 是在 Tamaki 我们的候选人，所以我相信今年就是说工党的我们的董事会在排这个名的时候是有非常非常多考量的，可是我依然觉得说35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就是说我现在在按照现在工党的民调，我现在是可以进国会的，所以他们也是给了我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说有不同的考量，还有要照顾到全国不同的选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族裔、不同的包括比如说像我们还有工会等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综合下来的一个排名。
1: 那么，作为这个选区和这个，假如说啊，就说您这个选区，也有也能也也有可能能够进入，作为选区议员，那么做排名也有可能进入的话，您更倾向于哪个是进入最好？
2: 那肯定是赢得选区嘛，就是，自己有选区的话，这个肯定是一个更保险，而且是一个能够证明，我觉得给很多人的一个事情，就是说，首先我们华人还就是说我们在选区当中，我们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其次就是说，因为这个选区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选区，而且就是有这么多的重要的工作在我们这个选区里面展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奥克兰这个中央包括我们的 CBD 能够越来越好，我们整个新西兰才能越来越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极大的这个热衷在的，所以我就是我当然很希望我能成为这个选区的这个国会议员。
1: 对，那么从对选区参选，其实您并不陌生，是吧？从当年的波特利，就那一战打的，其实还是比较漂亮的打的，当时是吧？在波特利那边，那么作为中央选区的话，其实就是我看您的这个经历，不论是过去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选区，就这个应该是你的一个优势，是吧？那么我也
2: 希望是对。
1: 是祝你能够在这个选区，如果脱颖而出，让我们再出现一位突破，就是一个工党的，就是参选人，能够从选区我们华裔能够脱颖而出，这是大家最乐意看到的，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呢，能够把这个 这一票要投到这个咱们的中央选区去，把投给奈斯，希望奈斯能够有番作为在这个选区。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们在第一段的采访奈斯当中呢，我们谈到了他的这次的选区下选区，就我们讲的这个一个呢，就是看一看对大家能够熟悉的将来可能有机会在我们的奥克兰中央能够见到我们新的一位，就是这个华裔国会议员的机会。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次也是作为在工党排名第35位的排名的国会议员参选这一大选。现在呢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焦灼，就两大阵营。您谈谈这一届工党参选目前的，您认为您工党所具有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2: 我觉得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录制的当天，这个国家党刚刚面临了这个再一次的对总理的这个信心投票。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今天非常这个笃定的说，我们最大优势是我们稳定，我们非常的团结。就是大家知道说，我觉得当一个政党开始只是在关注他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个斗争，领袖斗争、权力斗争也好，他就没有多长时间真的是在去关注纽西兰人的生活。现在此时此刻，就像我说的，我们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这个 5.6， 我们的通货膨胀到 4.1， 这都不是什么好的数据。而如果一个政党现在还在关心说谁应该当总理的话，在内部的他们自己的党魁的话，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征兆。而且我们在2个多月前还3个多月前 Christopher Luxon 已经站出来说了，说这个是讨论他领袖的最后一次。可是在3个月后，我们又看到他从再一次的紧急召开这个党团会议，把所有人叫来会令尊再一次的投票。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政党，也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总理的这个位置。那同样的，其实我们在这个2个礼拜前，我们看到当老皮在国会里面发出这么带有种族歧视且伤害到了中国跟新西兰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的言论，作为外长的时候，Christopher Luxon 拿他是无能为力的。这个首先，这个所谓无能为力，不是说他就是作为总理他无能为力，而是他自己个人 Christopher Luxon 选择了不去做任何的事情。他在现在这个联盟里面，其实完全就是被老皮跟 Seymour 牵着鼻子走啊。不管是国家党也好，工党也好，在历史上都这个罢免过老皮作为外长和内阁部部长的工作。当他发出了不对的言论的时候，都历届的总理都教育过老皮，也管住了老皮，可是 Luxon 现在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在今年的选举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选择，就是你要选择3年继续不稳定的政府，一个在3个这个就叫三头怪兽的一个这个联盟里面要继续的来回允许老皮出卖我们国家的利益，损坏我们国家的这个名声，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政府，然后我们专注在的就是能够让纽西兰的人的生活成本降下来，能够过上好日子。
1: 对，其实现在咱们看一看，就是从目前新西兰的现状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非常艰难的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怎么造成的呢？其实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一个呢，当然大的国际环境不好，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现实。另外呢，就是目前的这个三党联合政府，包括刚才咱们提到这个老皮，是吧？老皮这个，这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官啊，在当过几届的外长，也曾经几次被罢免掉，被当届的总理罢免掉。那么现在看到他的这种言论，的确是不太合适，就是对这个不是不太合适，太不合适，作为一个外长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好像现在总理也没办法，所以这就看到了一个，也是新西兰目前的，如果这三驾马车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在这时候，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可能来说，可能是到底大家怎么选择，就是这会儿这个选民选择，特别咱们的华人朋友怎么选择，那是真的要好好的掂量掂量，就是后3年，下一届政府 影响怎么样能够使我们新西兰经济有所恢复，或者使我们国计民生能够有稳定状态，这点的话大家
2: 没
1: 放
2: 错。
1: 心，是吧？所以我看你前两天是跟那个 Helen Clark 有一个搞了一起搞的活动，一个呢就是就这番文字批的这番言论，我看 Helen Clark 也提出了非常严厉的一个指责啊，这个的话我倒认为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而且非常及时的一个对现在的这种西南状况，特别对中新两国关系的一个维持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吧。
2: 是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在华社，我们作为华社的一个成员的情况下，其实大家还是会感到不安和害怕的。因为当 Winston Peters 可以从国会的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上说出，就是说你刚来没几天，虽然这个人已经在Lawrence 已经在纽西兰居住了30多年了。然后说你滚回你的国家，其实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算纽西兰人？我才能在纽西兰找到归属感，和以及我们要做多少的贡献，我们才能真正被大家这个看作自己人？那当老皮能够在国会的舞台上说出这句话，其实最后他影响的是，比如说在校园当中，一个孩子觉得说他也可以面对他的华人同学、印度裔的同学、任何裔的同学，他们都可以说你可以滚回你的国家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风气，而且它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的这个风气，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儿。所以哈伦·克拉克也是非常严厉的指出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外交，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这个公共会议是 Helen 自己找到我的，就当然我当时在想说我们要怎么为这件事情发声的时候，Helen 说我想站出来为你们发声。我说太好了，以你的这个名声或者说以媒体在你身上关注度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你可以为我们一起来发声。而且我也觉得我都觉得那天 Helen 来是在做一些这个 damage control，就是在降低我们纽西兰。对于我们纽西兰名誉上的损失，我也希望对中国当局能够看到，然后知道说 Winston Peters 的言论不代表我们所有纽西兰人，也肯定不代表就是我们国会里的另外一半的国会议员和政党。所以其实如果在工党的所带领的政府里面，历届来其实都是跟中国走得非常近，中国的这个四大第一都是其实是在工党的执政底下完成的。我们为Helen Clark 也那天专门提到说，他在这么多年，包括其实他卸掉纽西兰总理之后，去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发展署，其实他都依然以他这个身份在不停的再去访问中国，再去跟中国对话，包括在中国的脱贫的项目上，他有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经历跟中国，所以他是对中国是充满了他自己，他非常谦虚，我觉得这也是学到中国人的一个品质。他说我不敢自诩说我是最懂中国的，或者我是一个 China expert，我是一个中国专家，可是我是一个极度关注且尊重中国的一个新西兰的政治人物吧，他应该是这么说。
1: 是
2: 就
1: 的。
2: 是所以我觉得。他是对中国也是充满了 affection 的，就是他是充满了好感，而且他也非常自豪他所建立的新西兰跟中国的关系。可是他现在在眼看着这个现在这一届的政府走得越来越远，所以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公开的指责 Luxon 在管理中新关系上面有很大的问题了。他在这一届的就是说比较初期的时候，在第一年结束后，他跟 Don Brash 你要想那是当年他的国家党的党魁对手，两个人联名写了一封信，公开信给 Crystal Luxon 说，你们不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不要再走上更亲美的道路了。所以这个 Helen 真的是我非常尊重的长辈，他也是我非常我很多次说他是我进入工党的原因，所以我真的是再一次的这个挺身而出，也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为这件事情发声。
1: 对，其实我们在新西兰的大量的华人，可能就绝大部分华人认识新西兰政府、认识工党，就是从 Helen Clark 开始的。因为我记得当
2: 没
1: 年，
2: 错。
1: 就是从2000年前后的时候，Helen Clark 几乎走遍了我们华社，而且也是去过了我们很多个 就是华人的创业企业，包括我们万方，都是他都是做非常非常深入，非常深入，而且是就是他整个对这个中西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对新西兰整个发展，因为新西兰真正经历过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能够再次就是算是恢复过来，包括腾飞其实都跟他关系很大，因为在2008年的这个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时候，我也在现场，在人民大会堂，
2: 没错。
1: 所以当时在代表团就看着海伦克拉克总理在带领代表团，能够在我们的人民大会堂能够签订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呢，自从这个整个的从他上任之后，就工党97年接手之后，就是能够看到一个咱们新西兰的不管是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团聚移民、留学生、游客、访客的增加，都是在他的这个当时执政期间，所以可能也是
2: 没
1: 华人
2: 错，
1: 最熟悉的新西兰政府最熟悉的党，就是当年的凯伦·克拉克带领下的工党。当然，您说这个也很对，就是其实当时我们对 Dombrush 也很熟，也参加了很多活动。其实当时的这两大政党的这个就是党魁呢，都是水平，就整个的这个执政水平能力都是很高的。所以他现在状况就是，而且是关键。我们当时也是看到的新西兰的优势和引以为傲的，也是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
2: 对，而且一直对于中国的态度，对于独立外交的这个态度，从来以前不是两党争辩的事情。我们其实从海伦·克拉克开始之后，就当然他那天也提到了 John Bolger 跟 Jenny Shipley 的政府，然后再到 John Key，他那天也非常具体的提到了，然后 Jacinda 都没有一个政府是觉得说中国是个两党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出席的地方，就是我们基本上对于中国都是两党希望维护很好的外交关系，我们希望在这个外交上面我们保持独立，我们不是特别亲美，我们也不会特别的亲中，然后我们至少首先这个最核心就是我们是尊重中国的，我们在提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是私底下的提出来，我们也是会一直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态度，我们不会在媒体当中互相喊话等等，这些都不会的。那在可是在这一届 Luxon 所带领的政府底下，我们看到纽西兰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亲美。这个我觉得就是 Luxon 自己，首先他是一个亲美的人，他自己在美国的这个 Unilever 待了很多年，他的很多政治思想是被美国给影响到的。其次就是我觉得他对外交不够理解，所以很多其他事情就是跟着老皮走。就是 Helen Clark 那天也说，他在做老皮在做 Helen Clark 的外长的时候，Helen 说，因为我对外交太理解了，所以我非常关注，所以我不会允许他犯任何的错误，是因为我会紧盯着他。那我觉得在很多言论上面，然后很多问题上，Luxon 是首先是自己他想说的，所以他允许老皮说他想做的，比如说他甚至他自己都想去那个霍尔木斯海峡里面去执港去。那我觉得纽西兰这么小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地理位置上面是挺有这个，有些时候我们把它看作劣势，可是在国际纠纷里面是个优势。我们离得那么远，为什么你还要去冲入到别人的这个战争当中去？然后不肯说美国在伊朗是一个违法的入侵，不肯支持巴勒斯坦，法国、加拿大都当时说我们要承认巴勒斯坦。纽西兰居然跟我们五眼联盟的很多国家，最后这一次没有走在同样的步调上，就是他们只是就一无，就是一味的跟着美国，无脑的在跟着美国，包括上个月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大使也是，就是差不多10个国家投了反对票，纽西兰在里面，因为美国投了反对票，这个其实是在非常严重的在损害纽西兰在国际这个国际社会当中的一个地位和形象。
1: 是的，因为现在看到这个，可能从这个国际的视野来看的话，我相信您的这虽然这上这上一届没有进入国会，但是呢，从您的经历是吧，在美国的学习，在中国的学习，就是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我们也是虽然是出生在中国，但是我们生长环境还是属于一个就是100%纯净的一个岛国。那么有机会走出去这几年历练，我相信您对这个再次回来从政，可能是 也是有很多感触，所以您刚才这番言论，其实我也很认同，就是谈到了这个整个的新西兰的外交本来是一个，它有非常大的优势，它的地理位置也有非常大的优势，但是生生自己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感觉，跟着搞成别人家小弟了，是吧？本来不能说做大哥，但是也不至于这么着，跟别人跑。好的，那我们也
2: 而且，
1: 先休息一下，对，明天再说。你说。
2: 没有，我就说，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不想带着我们玩儿，一边在那边说我们的这个国防预算不够，必须得加到更高，然后一边还在给我们关税，对吧？我觉得要找大哥，要找一个想要带着你玩的大哥。
1: 是的，因为其实呢，我刚才也因为提到海伦·克拉克，我还是有很深感触的。因为当年从2000年的时候呢，当时的中国和新西兰的贸易额数字非常非常低，而且呢，当年的主要还是中国的一些小商品出口到新西兰来，我们出口到中国商品非常非常少。而到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当时有了开创性的一种发展，中西两国的一种交往的发展。然后呢，才有了今天的中国是新西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这么一个经历。所以呢，我也是看到了，就是您和 Helen Clark 从前总理的这么一番，就是活动呢，就而且谈到了很多，就是中新两国，包括新西兰外交，包括对温斯皮特的一些谴责，我还是感觉到这个新西兰这国家还是很有希望的。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2: 没
1: 广
2: 错，
1: 告之后再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新西兰工党前国会议员，也是我们这届的，就是奥克兰中央选区的参选人，排名议员，工党的排名参选人奈斯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前两段呢，我们其实就最近的很多话题，因为最近的确是话题比较多，不管从这个我们的执政党来谈，还是从我们最近的这个工党本身的发展来谈，其实我们的话题都非常非常多。当然，我们华人之间也一样，因为这次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华人参选的人数，说实话啊，就是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少。另外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分量上，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影响上，我是认为不管是哪个党的，好像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华人参选人的重视程度还是有一些欠佳啊，就我感觉，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提出来一点，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今年的投票是硬道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那个奈斯呢，能给大家在给我们华人的今年的如何投票这一块，您先说一说。
2: 是，今年真的投票是一个真的非常重要，是，当然我们说投票是我们每一个作为公民和 PR 的这个义务和责任，可今年是真的是更重要，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再继续能够保持住，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联合执政的话，那 Winston Peters 代表纽西兰优先党他提出来的一个这个政策。就是要去剥夺所有 PR 的选民，这个选民资格。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不管是 PR 还是 R，此时此刻你在纽西兰都是可以投票的。我们说这个政策是极其的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纽西兰，或者说我们说在世界的所有纽西兰的移民国家当中，或者说我们纽西兰人移民的原居国的话，基本上只有中国跟印度这两个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可是印度在非常非常早期就颁发了一个叫OIC，就是 Overseas Indians Card，就是一个身份证，是给这些就是当然这几年中国也慢慢的在提出，可是它是一个比较难拿，然后且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要求的，可是印度的那个是非常好拿的，所以印度人和其他任何一个，就是当然我再次重复啊，我一直会经常提醒大家说，纽西兰最大的移民来源国是英国，他们都是可以拿双重国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说加入纽西兰国籍，他并不需要放弃什么东西。那老皮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不愿意成为纽西兰的公民，你就不应该享有投票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带有种族这个歧视的色彩的一个政策。那就是 同样的，就是说今年我所以我们想要鼓励所有的人一定要登记选票，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发生最重要的时间，而且如果这一次我们如果不再不投票的话，就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投票了。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政府其实一直在打压投票率，因为他知道说投票率一上来的情况下，他就那个他们在右翼的阵营里面其实往往成绩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他们比如说这次取消了可以当天注册登记选民当天投票的这个政策，就是为了非常明显的去打压这个投票率。所以越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越应该要行使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这个权利，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到 vote.nz vote.nz 上面直接登记，就需要一个你的护照或者你的一个

0: 全世界来看的话，是种族歧视最小的国家之一，或者是把之一去掉，都是我们都是引以为傲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局面也在慢慢的发生变化。就从这个目前的这温斯皮特这个言论来看的话，它的影响力和杀伤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呢，投票还是一个硬道理，是吧？就
1: 是
0: 这点
1: 的。
0: 的话，所以也是我们所有华人朋友呢，都要呼吁一下身边的人，而且呢，我们也是要真正的要认识到，我们的奥克兰中央选区，如果要能够出现一位我们的华裔国会议员，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在新西兰政坛的一个非常大一个突破，是吧？这个，所以奈斯的担子也很重啊。您这好，专门挑了一个这个中央选区来参选，但是从目前来看，其实还是机会。我个人认为啊，从现在民调的数字来看，机会还是很大。但是呢，就差最后，如果咱们这次华人的，就是有投票权的朋友呢，能够把这个票能够投出去，我是认为您的机会就会大增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是很重要。另外一个还是党票，其实呢也能看到一个，不管是您刚才提到一点，这也是我们经历过的。温斯特皮特既当过工党的外交部长，工党领导的这个执政党的外交部长，也当过国家党的执政的外交部长。那么其实又形成了一个，如果这票咱们这感觉哎无所谓，这票瞎投的话呢，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党票投到这个两大政党来看的话呢，那可能还真是将来的这个就是既就只能执政，后续也是很麻烦的。
1: 对，没错。其实，如果今天还是 Luxon，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内部他们的投票里面看着，依然会是 Luxon 带领国家党进入到大选的话，那同样的 Luxon 也是管不住他的内阁了，不会因为再一次到了第二届，就这件事情突然就变好了。那 Luxon 依然还是需要这个 Wes Peters 和优先党的票去阻隔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对纽西兰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而且。我也觉得，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工党已经非常明确地站出来，表示了我们绝对不和老皮合作了，我们绝对不会跟优先党合作。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那个Christopher Luxon 也站出来，这样子也拒绝跟优先党合作，然后这样子其实就我觉得那投给。Winston Peters 的人就知道，他永远不会进入到那个，他永远不会作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其实反而这件事情会更好。其实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 Luxon 不愿意来这个来做这么这件事情的。
0: 对的，那么就是您认为，就是说，假如说这一次，您能够再次进入国会的话，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太多了，可是我回到我这个回国会的，或者说回到政治参选的这个初心，这3年我找到的我的使命感，我觉得在纽西兰政治当中，一个是保持纽西兰的独立外交，这个是我觉得越来越再一次证明，就是说我当时回来的这个我的驱动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纽西兰这个世界我相信会越来越乱，所以纽西兰需要保持着我们的中立，需要保持着我们在两个大国的这个大的。较劲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能够去躲开、躲避，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这个决策，都是以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作为出发点的，而不是去盲目的跟随所谓的一个盟友。那这个，我觉得是，而且我们比如说当然，在世界越来越乱，比如说我们看到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斗的时候，我们需要比如说保持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太阳，就是能源，我们的这个光伏这一部分，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要为最坏的一个可以发生的情况去做打算。然后其次呢，就是我希望在纽西兰，我们的华人社区可以能够走到我们应该走到的位置。不管今天是大家选择在公司里面，在律所里面，在政府部门里，或者是在政治它本身，我希望我们华人可以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代表。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肤色，因为我们的出身而被限制在某一个。层次，然后就不能往上爬了。这个我觉得我的两个初心没有变，而且我觉得每一天都在证明说这个动力是需要的，而且是对的，为了纽西兰。
0: 对，那么

0: 假如说啊，咱们再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次，在中央选区也没成，然后呢，最后这个工党这个排名也没成的话，您会怎么下一步会怎么做？有没有考虑过？
1: 啊，肯定就是，我觉得我的目标，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国会也好，然后不在国会里面也好，我觉得不借助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方式，其实我们都可以这个能够去为这件事情去尽一份力，去继续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纽西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 vision，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我不管在哪个工作也好，哪个平台上面也好，其实这个都是我不变的一个目标。
0: 对，那么咱们再最后一个问题啊，我再问一下，您认为这个华人选民今年投票，咱们到目前为止啊，您认为到底应该怎么看什么来作为一个重点来决定你到底是投谁？
1: 我觉得这个当然就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工具，随着各大政党这个出来的政策越来越多，大家可以根据就是说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会有比如说那个 Vote Compass 是一个在网上的，我相信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华人把它翻译成中文，可以借助那现在也有很多的 AI，可以借助自己的这些渠道来去发掘说你的价值观到底在哪里？比如说你对移民、你对环境、你对经济、你对税务、你对比如说中小企业的帮扶这些事情，其实每个政党上面它都有非常鲜明的一个政策的。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去看一看每一个政党的政策，花一点时间，然后提早投票。投票是在11月7号之前的2个礼拜就已经开放投票了。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尽早的，而且就像我说的，你今年不就是一旦投票开始了，你就不能注册登记选民了。所以此时此刻，如果听到这个节目，朋友赶紧去 vote.nz，赶紧看一眼自己是否登记注册了，然后如果没有的话，赶紧登记注册。然后这个也是你的这个法律上的要求。所以在纽西兰是有意思的是，你必须要登记注册选民，可是你不需要投，就是说他在法定上面不需要投票。当然，我们现在正在鼓励大家说，每个人这个都是你的义务，可是先要去登记选民。登记完选民之后，然后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11月7号的时候可以投下宝贵的一票。
0: 对，其实刚才你还提到一个问题，我都认为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某些人，包括温斯皮特他们，其实并不希望我们华人过多的参政或者过多的
1: 没错。
0: 投票。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想的是，这里边有他的游戏规则。因为温斯皮特从政这么多年，包括他的这个在这个政坛的这个打磨，他非常清楚。他怎么样来吸引眼球？包括他其实骨子里边这种对华人的这种偏见感，是吧？这是从这次对这个 Lawrence 的那么虽然简短的两句话里边，已经让大家感觉到他的这种非常非常深的偏见。而且呢，还有一个就绝不认错，是吧？本来其实有机会，可以缓和一下。包括 Luxon 也提到这句之后，也还都是坚持他这一点。所以呢，我感觉投票这个事儿，可能是我们还得要再呼吁下去，是吧？就是这个投票，你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最后投给谁，你在这一票投出去的话呢，是一个其实是我们华人的没就是不管作为公民或者居民的话，最基本的一个义务。所以而且也决定了我们到底能有几位华裔能够进入国会。所以呢，奈斯，您这是也算是从政了，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从政了也多少年了已经。
1: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参选了，所以从2017年开始，9年了已经，也算
0: 当年
1: 是
0: 是不是对？当年是不是
1: 一
0: 也
1: 场
0: 是
1: 大选。
0: 对？您当早就是刚开始从政，就是参与的这个政治的时候，也是有海伦克拉克，就因为给了你很大的鼓励，是吧？
1: 没错，而且是 Phil Goff 是我当时这个认识和接触到的第一个工党的人，所以 Phil 一直真的是我的恩师，然后一直到其实前差不多这个礼拜吧，前几天 Phil 上了这个主流的媒体采访 Radio New Zealand 呢，还在说呢，说这个现在工党在奥克兰选区的这个中央选区的民调那么好，是因为奈斯很努力，我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他，他真的是个很好的朋友，也很好的老师。
0: 对啊，那么包括其实能看到，就是说从政时间，可能对你也是很大一个历练。那么也是我们也是希望你能够在中央选区争取给咱们就是拿下来啊，也是能够有一个突破啊。同样的呢，如果呢就是说中央选区要能拿下来的话呢，那么希望你能够在我们华社。在纽西兰能够给我们能够好好的唱首歌，听你唱首歌，这不是这话题是不是要求的有点多了？但是呢，就说但是呢，
1: 我
0: 就说，
1: 弹手曲子的事儿，对，还是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弹手曲，这个钢琴还是能拿得出手的。
0: 这个关键一点就是我感觉这个还是一个，如果真正拿下的话。可能刚才你讲到了，对工党来说也是很大的突破。虽然是，中央选区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大家可能我们华人朋友在中央选区可能不像在波特尼或者其他选区，像 Moscow 这样这个选区那么多人，或者就是我们其实这个选区的年轻人非常非常多。这一点的
1: 没
0: 话
1: 错。
0: 是我们很大优势，也是大家过去不太了解的，是吧？除了我们可能就说真正在那边读书。上学、工作过的人之外，所以呢，我也是非常希望、渴望这个奈斯能够把这个选区拿下那也是
1: 是。
0: 祝您的选举之路就是一路顺风。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那就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搬出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
2: 是是，
1: 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的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是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8。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预料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了，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人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 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
1: 对。
2: 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大家把这
1: 是
2: 些
1: 的，
2: 都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
1: 所
2: 念。
1: 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2: 保
1: 也
2: 险。
1: 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Two，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历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2: 没
1: 那
2: 错。
1: 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
1: 对。
2: 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啊，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1: 医保，
2: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什么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的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

0: 很复杂，非
1: 嗯，
0: 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器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
1: 是，
0: 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的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有
1: 还有
0: 不
1: 很
0: 同
1: 多
0: 的
1: 很多
0: 伤
1: 的选
0: 害。
1: 择，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需要你来选
0: 就
1: 择
0: 是这
1: 的
0: 样
1: 东
0: 子。
1: 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
1: 是，
0: 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
1: 是，
0: 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
0: 这
1: 单在
0: 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
1: 哪？嗯。
0: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1: 没
0: 但
1: 错。
0: 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 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
0: 没
1: 能拿
0: 错。
1: 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
1: 今天，
0: 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十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都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
1: 600
0: 所
1: 也
0: 以
1: 合适，
0: 我们真的是给
1: 要
0: 客
1: 算
0: 户
1: 清
0: 每个
1: 楚。
0: 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

0: 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吧，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
0: okay.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的天空。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Long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本田二零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38。